0: 姐妹们啊，她们的打扮啊，我就慢慢的学着打扮起来了，也从不同的姐妹朋友身上啊，学到了不少的各式各样的打扮的小窍门。那取经过来呢，打扮自己，我还是我的朴素，不注重打扮，我啊是不会花时间化妆的什么的呀。但是呢，穿新衣也是晨曦人生的一大爱好和幸事。亲爱的姐妹，你又是如何的呢？
1: 晨曦，我在没有认识神以前很爱打扮，也很会打扮，很会追求心意，但是信了主以后我就不敢打扮了。有一段时间我戴了个十字架的项链，但是被教会的一个弟兄提醒说，当你传福音给别人时，是想带人到神的面前，还是让人注意你所戴的项链，所以我也不戴十字架了，就只穿黑色、灰色和白色的衣服，连星期天早上搭配一下衣服，我都觉得是有些爱慕虚荣，很小心，不敢穿得太扎眼去教会。那姐妹是不是就应该朴素些呢？不应该打扮呢？
0: 彼得前书三章三节说到哈，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所以啊，很多姐妹就照着表面的字意不打扮了，认为啊这样才是属灵的表现。可是啊，真的是神造我们姐妹啊，就是知道美、爱美，我们啊都有对美的追求。当我们啊不是这样来按照神的心意来彰显神造我们的美丽的时候呢，就只能啊是逆着我们的这种爱美的天性，故作出啊属灵的样子来了。我在读《创世纪》第一章，记载到神创造的时候啊，我就在想象神在创造的时候的情景，不就像是一个最伟大的艺术家，从枯燥乏味、无生命，更新变化出绚烂美丽、有生命气息的一切吗？真的是难以想象哈，那幅神伟大创造的美丽壮观的情景。唯一啊可以与其相类比的就是四季的变化，那从白雪皑皑啊满目枯枝的冬天，到大地复苏春暖花开的春天，再到啊枝繁叶茂的夏天，最后到啊硕果累累的秋天。是啊，神所创造的大自然啊，真的是彰显着神无尽的美好和绚丽。那创造我们的上帝啊是充满美感的，看看神所创造的一切哈啊，宇宙的五颜六色、协调之美，真的是让人赞叹不已。你就不得不啊承认哈，我们啊有这样一位很会打扮的神。很多的设计师啊，其实都是从神所创造的大自然中得到他们创作的灵感的。圣经上也说哈，神甚至给野地的花草都有极美丽的装饰，目的呢就是要来荣耀上帝，彰显上帝的荣美。神更是愿意我们这些按着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女人啊，借着神所给我们的美来荣耀彰显他自己。只是啊，外面表现出来的属灵啊我们就真的属灵吗？这是啊装出来的，是故作属灵，虚假的美，其实啊并不是真实的美丽。在圣经箴言31章30节那里边说到哈，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是啊，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我们所追求的艳丽啊和美容是虚假和虚浮的，那是不是我们就不在乎外貌衣着了呢？就邋里邋遢了？箴言31章这里边啊所描述的这位才德的妇人啊并不是这样的，她是很富有审美观念的，极其会生活的。她的家人啊都穿着的是啊又经济又实惠又美观又大方的。她的家人穿着呢都是当时啊显明身份高贵的朱红色的衣服。她也为自己啊制作绣花毯子，她的衣服呢也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然而啊，我们的神对他的评价却不是说他追求虚假的、虚浮的艳丽美容，而是呢，他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妇女，他是啊得到神的称赞的。我们看到啊，并不是说啊敬畏耶和华就不在乎外貌了、衣着了，就邋里邋遢的了，而是呢，这位才德的妇人啊对美丽的追求是因着他对神的敬畏，发自啊他单单向着神的一颗心。心有眼表， 她的艳丽啊，美容啊，是由里到外的。她的目光呢，从单单注意自己的着装打扮，转移到了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上，就是啊，敬畏那创造这一切美丽的神，追求神所看重的更持久、更深入的美丽。所以啊，打扮不打扮的啊，根本问题啊，不是说你呀 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啊、戴金饰啊、穿美衣为装饰，而是啊，看看我们的内心的主次是否颠倒了。回答姐妹心中的疑问哈，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啊，爱美啊、打扮啊都没有错。但是啊，如果我受了这个爱美打扮的辖制和束缚，那我的一切所有的心思意念就只有打扮了，那呀就成了辖制我的罪。我们啊可以检查自己的心，看一看我自己啊是不是以装饰打扮成为了啊我的偶像，追求了虚浮的荣耀了。有人就会这样坚持，如果啊我不打扮好啊，我不搭配好就不能够出门，或者啊如果我打扮的不好，这一天啊我心里边就都不舒服，那么打扮就真的是成了我的偶像和捆绑了。那哥林多前书10:23也说到哈，其实啊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我可以打扮，我也可以不打扮，我不成为打扮装饰的奴隶，不受他的捆绑，而是啊，我能够驾驭他，使用他来彰显神的荣耀和荣美。我们啊，不应注重外在的装饰打扮，让它成为啊，我们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追求目标了，或者啊，用以炫耀，没有的啊，也要打肿脸充胖子，买来啊，穿在身上争个面子，甚至啊，超过了自己所能够负担的。确实啊，我们看看流行的杂志啊、广告啊，现在的打扮啊真的是千变万化的，尤其啊是啊有悖逆心的我们的人，那我们啊更是在着装打扮上千奇百怪的。但是啊，信主的啊姐妹的装扮啊也可以啊是完全与众不同的。这个话怎么讲呢？我们的啊姐妹啊打扮啊不是为了引人的注意，不是啊为了炫耀自我，我们穿衣啊不是为了赶时髦流于奢华，也不古板走极端啊，也不成为别人的视觉的污染。在提摩太前书2:9也说到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整洁适中的啊服饰。而且啊，我们的打扮是从里到外的，我们是啊有啊内里的品性敬虔啊而生发出来的外在的得体合一的装扮。有时啊，其实我们想想，带十字架的项链啊，反而啊成为让我们能够给人传福音的一个好办法、好途径，不是吗？啊，让人一下子就看到哈，知道我们是信耶稣基督的，我们啊就可以和别人友好的交通谈话，提到信仰，这样传福音不是很好吗？姐妹啊，送给你啊一个神给我们的最美丽的装饰品。
2: 箴言书3:3，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惜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
0: 是啊，亲爱的姐妹，希望你啊也是常常将神的慈爱和诚实戴在你的颈项上，并啊刻在你的心板上，来常常打扮我们自己。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神，我们感谢你，你是这样一位尽善尽美的神，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你的美，从你的话语，从你的创造，更是从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更多的用你真正的美丽和美好打扮我们自己。求神鉴察我们的心，帮助我们的姐妹，当我们打扮的时候，既不是为了单单追求这些虚浮的荣耀，也不是啊因为叛逆的心，而是单单为了彰显神你自己的荣耀荣美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姐妹啊，美不是外在的，美是里面的。当我们全心全人的来到这位全然美丽的上帝面前哈，与他有心灵情感的交通的时候哈，而不是啊单单在知识头脑上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就源源不断地生发出从神而来的真正的美好绚丽。有位姐妹曾经像我这样分享说哈，我自己的生命中啊不会找到任何的真正的价值美丽，只有主耶稣基督的美丽才真正使我成为一个美丽的女人，只有主耶稣的生命，他的荣耀，他的能力，在我的生命里才真正是我美丽的源泉。是啊，姐妹们，多多的来追求从神而来的装扮，让神更多的来装扮点亮你我的生命。我是晨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
2: 以上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姊妹为您主持的《听听女人心》。

神的子民和其他世人一样，人生也会遭遇困难，陷于绝境。但不同的是，我们拥有一位垂听祷告和听我们呼求的神。诗篇116篇告诉我们，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听众朋友，如果目前你处在困境和困苦中，愿神的话语帮助你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从神的话语中得到继续走下去的力量。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

听众朋友平安，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14到16节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BBN 的英文广播从1971年10月2号开始，当时只有一个电台。如今 BBN 设立了超过100个当地电台，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分享福音。2000年12月开始了中文部的网络广播施工，除了广播，我们还有免费的圣经学院、福音聊天室和社交媒体来帮助听众朋友。请您与我们一起为圣经广播网献上感恩，就像 BBN 主题曲所唱的，荣耀归于真神，他成就大事。

0: 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八九两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九节。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到圣经讲坛，收听好计划牧师主讲的信息。题目是无花果的比喻，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21章。好牧师出生于香港，他在菲律宾读大学的时候就认识主并侍奉主，后来在加州的基督工人神学院以及旧金山的浸信会神学院深造。他曾经担任过中华海外宣道会的波恩堂主任牧师。下面我们一起来收听。
1: 今天我们来到路加福音的21章，这章的圣经跟马太福音24章是一致的，称之为橄榄山论坛，是耶稣讲一段有关于末世预言很长的一篇的论文。引发这个论坛的起因，乃是有人指着圣殿说，圣殿是用美食和公物装饰的，而耶稣就说，将会不久圣殿就要被拆毁。因着圣殿的被毁，耶稣预言末世将会有怎么样的事情发生，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您，感谢你给我们今天这样的日子来到你的面前敬拜。我们求主的灵来运行感动，也求主将你的话从天上赐下来，帮助我们明白你自己的话语，特别是有关末世的预言。我们求主你开启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真是能够看见这一切的事情发生，知道主你来的日子就近了。主你恩待我们这段时间，愿主得着一切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路加福音21章29节30节，耶稣设一个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然后31节就讲到说，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很多人用这一节的经文，这一段的经文所讲的这个无花果树来讲以色列国啊，他们说这个树叶发芽，看到叶子的时候呢，是指他们1948年的复国，然后就说到以色列国的种种的现象，就看见末世的来临。但是我要告诉各位的，其实在这段的经文里面，虽然呢以色列地的确有不少的无花果树，但是不一定比喻作以色列。这处的经文耶稣所讲的可以说是非常简单明了，很简单。耶稣要讲什么？无花果树在巴勒斯坦是什么时候有叶子的？大概是4月份。那我们知道，如果无花果树有叶子的时候，表明什么要来啊？夏天要到了嘛。我说是很简单啊，4月份出芽长叶子，然后呢跟着下来夏天就要到了。耶稣所讲的是这个意思。所以耶稣所说的意思就是说，只要你看见这一切事情的发生，就知道怎么样，末世要来。什么事情发生呢？就是路加福音21章7节到28节里面所记载的。今天让我们认真的面对有关末世的事情，好叫我们明白神的国将要降临。末世的出现乃是根据四样的事情。如果今天各位手上有周报的话，你看见我那边写了一个大纲。末世的出现根据四样的事情是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我要讲到四种的命运。第一个，先讲到犹太人的命运。我们说当末世出现的时候，有怎么样哪四件的事情会很明显的看见呢？第一件事情，我告诉你犹太人的命运如何。在路加福音21章6节，耶稣就说，论到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 将来日子到了，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耶稣是指着圣殿来说的。犹太人是神的选民，如果照着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神应许亚伯拉罕要给他们一个大国，所以犹太人的整个历史是可以说是非常简单的，顺从神的就承受神的国度，违背神的就受到神的管教，而当他们回转的时候，神又把这个国度赐给他们。我们说这个就是犹太人简单的历史，从神选召亚伯拉罕，然后犹太人的出现，以色列国出现了，一直到末世的时候，我们看见起初神应许给亚伯拉罕有一个大国，要给他们一个国度，但是什么？他们不听话，他们不顺从神的旨意，违背神的命令，结果他们受到管教。但是将来当他们回转归向神，神还要把这个国度赐给他们。因此可以说，在犹太人的事件里面呢，有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圣城跟圣殿的被毁，这是可以说是末世开始的一个兆头。路加福音21章第6节讲到，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在耶稣的时代里面，那一个圣殿也是包含了这个耶路撒冷整个城，是希律王为了讨好犹太人呢，他就把原有的耶路撒冷城加以扩大，他建筑了几十年的时间，弄得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宏伟，而且圣殿在其中。希律所扩建的这个耶路撒冷城可以说比所罗门王所建的还要大，但是犹太人最后竟然把自己的弥赛亚杀害，就是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带出什么结果呢？犹太人在末日的时候受到更严重的管教跟审判。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所讲的，他所预言的，乃是在公元70年，因为当时犹太人他们反叛罗马，所以提多将军呢就带着军队就来到耶路撒冷城，就把整个城烧掉了，然后呢把这个圣殿拆毁了。现在如果你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请问有没有圣殿？你看不见圣殿。而且我告诉你，那个城是不是耶稣时代的城？也不是耶稣时代的城。所以在耶稣时代的城只留下哪一块小小的墙壁啊，就是什么墙啊？你们知道什么墙啊？就是哭墙啊，就是所谓西墙啊。哭墙是什么意思啊？因为犹太人啊，他们已经失去整个耶路撒冷城，只剩下一片墙，他们看见就哭了。所以这是耶稣时代的，这给我们看见什么？这是一个末世的开头。所以在神学上面来说啊，弥赛亚的第一次来临呢，就开始了末世。末世的结束就是弥赛亚再次的来到，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耶稣第一次来，末世开始了；耶稣第二次来临，末世结束了。那现在我们在什么时间呢？是在末世的末了。今天你到耶路撒冷去，你看不见圣殿，因为耶稣在他的预言的里面，在他还在世上的时候已经预言说这个圣殿将要被拆毁，这是第一个征兆。所以我们说，自从耶路撒冷被拆掉，圣殿被毁了，看见什么？末世种种的事情要出现。犹太的命运的第二件事情，虽然犹太人被分散，圣殿被拆毁，在末世的时候犹太人将要回归到自己的本土。这就是我在讲义里面我写这个大纲的 B 的部分，将来 B 要再聚集。 神要使到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再一次怎么样回到耶路撒冷去。这是发生在耶稣回来之前的事情，也就是说发生在末世的时候。有一节经文非常的重要，如果有圣经请你打开撒加利亚书，在小先知书里面，在马拉基书小先知书最后一卷的前面一卷，撒加利亚书第十章第九节，十章第九节，我们一起来念这节的经文。如果你打开了这节的经文，请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的圣经，撒加利亚书第十章第九节，我们一起念，请。我虽然散播他们在列国中，他们必在远方纪念我，他们与儿女都必存活且得归回。我们念到这里，这句话正是应验在犹太人的身上。犹太人自从在罗马的时代里面，他们被分散，因为耶路撒冷圣城被毁掉，跟着下来在第二第三世纪左右，他们有一次更大的反叛，借着那件的事情呢，犹太人怎么样就离开了整个罗马啊，离开了，对不对，离开了这个以色列地，然后就进入到各个地方去。那犹太人多次的被分散，在近代的历史里面呢，自从犹太人他们受到逼迫，他们到了世界的各国，可以说没有什么国家欢迎他们的，这是应验了圣经的话，所以他们像球一样啊，就被抛来抛去。各个国家当有犹太人来到他们当中的时候，就把他们推出去。所以经历过到了西班牙，到了欧洲，到了后来到了英国，现在推到美国来，真的好像圣经所说的，好像球一样抛来抛去。连进入天主教的时代里面，那一千多年里面，从公元四世纪几乎差不多都一直到1500年左右啊，我们说在整个天主教的时期当中，连天主教徒啊都在对付犹太人，他们就像球一样的被抛来抛去。其实这个正是在圣经里面的预言啊，但是我们又发现呢，当犹太人无论到什么地方去，他们都照着他们的信仰生活，是不是？他们还是以他们的耶和华神为他们敬拜的独一真神，所以他还纪念上帝。虽然他们在列国当中，所以在末世里面呢，神要照着自己的话，把他们带回到自己的国土当中。全世界啊，只有大概2000万的犹太人。那如果你今天问一个犹太人的话，他本身是以色列人，他可能告诉你2000万都不到，这是他们自己的想法。我们统计也许是2000万，也许他们讲的1000多万有可能是个事实，差1000多万的人口啊。近年来呢，有很多的犹太人归回到以色列去啊，政府不单只欢迎他们呢，而且当犹太人回到自己的本土，把国籍给他们，把住的地方给他们，还给他们许多的福利。为什么？因为这些是犹太人，他们双手欢迎他们回去。可以说目前从南美洲、从东欧、从苏联归回的犹太人大部分已经归回了，过去少数的犹太人现在很多已经回到以色列本土里面居住了。从1948年以色列的复国到1951年，以色列本土里面只有大概20几万的犹太人。到了1995年以色列人口普查里面，人口到了500万，就是以色列的公民 Israel citizen 500万。到了2009年，他们的统计大约有800万，有800万。那我们说如果1000多万以色列人呢，800万这些以色列公民，请问占了多少个 percent？ 起码40%，40%。那请问哪个地方犹太人最多？我们住在纽约的应该清楚了， 哪一个地方犹太人最多啊？美国。美国大概有800万左右的犹太人，美国。所以我不知道美国这一批的犹太人怎么样的回归到以色列。我们说在这个神的预言的里面，其他国家的已经陆陆续续回去本土了，那究竟在美国的这些犹太人怎么回去？但我从奥巴马的上任做总统啊，我却慢慢的看见一件事情啊，美国开始有改变，而且呢因着今天的政策啊，慢慢可能会跟很多的回教国家建立非常良好的关系。所以不像以前的时代，我深深的相信非常有可能因着美国跟回教国家关系的建立啊，当然我们说在末世当中啊，有一个领袖的出现叫做敌基督。当这样的一个领袖出现的时候呢，就让以色列国怎么样保证他们和平，而且呢允准他们回去以色列本土中，在耶路撒冷里面建他们的圣殿。那请问犹太人会不会回去？当然会回去。所以我相信有可能这个方法使到美国所有的犹太人从美国回到自己的本土。其实我们说无论是怎么样的方法，以色列人都要回到自己的地方，因为这是圣经所预言的，这是在末世里面要发生的事情。而且当他们回去以后呢，他们以为自己有圣殿了，他们可以回到以前旧约的那个光辉的时间里面了，结果怎么样？敌基督他的出现跟他们结果破坏了和平的约，就要攻击以色列百姓。当他们呼求神的时候，他们悔改了，耶稣基督就降临了。这都要发生在耶稣基督再来以前的事情。我们说犹太人的命运，从犹太人的命运我们看见末世将近。我们从这个预言的里面再看见第二件事情啊，我要讲到地上人类的命运啊。路加福音21章第10节11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两节圣经好不好？路加福音21章第10第11节，当时耶稣对他们说，我们一起来念，请。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然后到了25节以后呢，就讲到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海中的破浪，他们听见就害怕。末世的时候究竟人类的命运如何？这个地会变成怎么样的一个地呢？我们现在越来越听得多是什么地球什么问题啊，要做环保，对不对？为什么我们有看这样的看见？在2007年11月18号国际新闻里面报告，由联合国发出的一个终极 Ultimate Report 终极报告。为什么？因为联合国成立了研究全球暖化环保的这样一个小组，他们所做的结论是什么？暖化的影响无可救药，意思说没有救的，没有办法的。其中有一份报告，当他们讨论这个全球暖化的冲击啊，只是短短的20年内，他就讲很多的国家农作物减产，好几百万的人因为海水的水位上升，他们无家可归。在本世纪末的时候呢，全球平均的气温会比起80年代、比起90年代上升6.7度啊！你不要以为6.7度听起来好像很少哦，这是很可怕的一个数字哎。前几天我们这个台湾短宣队有个姐妹从来没有去过台湾，就问起一个台湾来的姐妹，刚好在那边，她说：“哎呀，台湾现在热不热啊？”她就问她热不热，那位姐妹就回答她：“比纽约热3倍。”我 或者热三倍啊，但我相信他的话。纽约其实很舒服了，这个天气哦，而且加上潮湿的话，真的想像热三倍啊。而且我告诉你，如果照圣经的预言啊，每一年比每一年热，每到夏天的时候还要热，你怎么住啊？人怎么样是能够忍受？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你没有办法的。所以在那个报告的里面就讲到水平线要升高，热浪、暴风、干旱会越来越普遍。其实我说在圣经里面这些早有预言，路加福音21章11节所讲的是自然界的灾害，地震，这个是我们听见常常看见 报道的一件事情，是吗？特别在近年来我们说大地震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比一个严重，是吗？当然天然灾害会造成什么饥荒，所以耶稣在这里预言说饥荒就带来什么，有瘟疫。当瘟疫出来的时候呢，我们人没有办法，刚刚才发现说我们怎么样治这个 A 型流感，它在那头就变了，你怎么来去控制呢？当然我们活在这个地球上，我们要好好保护这里的资源，好好保护我们的地球。但是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够拯救地球？我们人类自己靠着自己的力量能不能够拯救这个地？我用一个比喻说，实际上啊，我们拯救的办法就好像我今天穿了一个衣服是旧的，然后怎么样，这里补一块，这里补一块，这里补一块，不知道补到哪一个时间，补的地方怎么样，要一个一个地方再破掉，是不是？这是人的方法了，人只能够去补啊。我们说像补衣服一样嘛，因为圣经早就告诉我们，地上的一切都像什么包袱一样要被卷去。彼得后书第三章说，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希伯来书十二章告诉我们说，这地要被震动，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除了自然界的灾害，耶稣其实也讲到什么？讲到人在这个地上所发生的人跟人、国跟国之间的自相矛盾跟残杀。所以在路加福音21章第10节说什么？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战争所带来的灾害。人类所需要的不是人什么的方法，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救自己。当地上的人不愿意接受这位弥赛亚做他们的拯救者，都要面对最后的审判。在末世里面，人类要面临更多的灾难，就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但是将来还要看见人子的降临，来审判全地。因此我们基督徒要在今世中要努力的传福音，好叫人将来有得救的盼望。阿们。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要看见这样的一幅的图画，原来当灾难来的时候，有这么多人会失去他们的生命，而他们没有听过耶稣。我们要努力的去传福音。我们说这是地上人类的命运。我们再看在末日将近的里面，我讲的第三件事情，假宗教的命运。在路加福音21章第8节，耶稣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受迷惑，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

我告诉你，连所谓的食物方面呢、啊、营养方面呢、啊、都是一种拯救方法，你知道吗？无论怎么样，世人会想出很多的途径说这是正道，你要行在其中，但是是错的。冒充基督也表示不直接提耶稣为救主，而用其他的途径来代替，这个叫冒充基督。我告诉你，连今天不少所谓的教会啊，会越来越少说耶稣，而用其他的东西来代替，你相不相信？在末日的时候，越来越多的教会少提到耶稣是救主，而他用其他的东西来代替，比如说很流行的，哎呀，讲你用你积极的思想来生活就好了，你生活要有信心， you just believe， 但是他那个信心不是所谓基督里的信心哦。人要活得美好，人要用积极的思想来过他的生活等等的话，我告诉你，将来会越来越流行讲到很多生活上面过得丰富，而不讲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拯救，我们当遵从他。到最后，很多的教会，很多的领袖要跟不同的宗教的人联合，他们的立场是什么？不同宗教的人啊，也是提供人类美好的生活嘛。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是不是这样？不同的宗教其实啊，他们也是提供人类啊，让他们生活过得美好嘛，所以我们就应当跟他联合，我们就应当跟他一起站在同一个阵线上啊。我告诉你，没有基督就没有救恩，阿们。没有基督就没有救恩啊。启示录十九章十九节二十节这两节圣经告诉我们，当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圣经这样说，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跟骑白马的，骑白马是 指耶稣，他要再来并他的军兵征战，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曾行过奇事迷惑兽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炉里面。这两节圣经的里面所讲的那兽，当然就是直到将来有一个领袖的出现，就是称之为敌基督，他是背道而行，他是保证世界有表面的和平，他要促进世界的共同化，所以将来有个世界性的领袖出现，而且有一个人帮助他，让所有的人进入一个宗教的里面，那个叫什么名字啊？假先知。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是一个联合的宗教，最后神要审判这个使人迷惑的迷失的一个假宗教的系统。我们讲到在末日的时候，一个很清楚的征兆就是很多异端邪说要出来，但最后呢全部要合一，然后这是我们的宗教，彼此不要排斥，为我们创造美好的将来。我告诉你，这些话我们已经听到了，将来会听得更多。为什么？因为末世将近，但是这个系统要受到审判。最后一样，我要讲到神百姓的命运，请我们打开路加福音二十一章，在十二节，请各位注意，十二节到十五节里面，先是讲到当时跟随耶稣的门徒，他们要为耶稣的名受迫害。其实这个里面所讲的，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已经应验了，他们不需要思想讲什么话，神自然圣灵会给他们口才。所以发生在彼得，发生在约翰这些的使徒们的身上，在使徒行传里面已经出现了，他们虽然是被捆绑的，但是神却与他们同在，圣灵给他们胆量说出耶稣是唯一的救主。而我们要注意到了后面十六

0: 节以后一直到十九节，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乃是有双重的意义的。原来将来在末世的时候，承认耶稣之名的人会受到反对跟攻击的。但是耶稣说什么？在最末了的地方他说什么？你们长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我们要注意那个小字说什么，原文是必得生命。无论怎么样，基督徒我们说所受的只是什么？只是他的 physical， 他的肉体。可能我们今天传耶稣的时候会受到逼迫拦阻，或者将来我们再去传耶稣的时候受到更大的拦阻，但是这一些的侵害啊，我告诉你只是什么？肉体的。更重要的是什么？任何的攻击都不能够影响我们，真正我们的生命是属于谁的？我们生命是属于谁的？是属于神的，是属于耶稣的。所以这里讲到说什么？必保全灵魂，也就是必保全，必得生命。我们在基督里面，因为我们有真正的生命，所以我们不害怕。这是讲到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们呢。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十八节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什么？二十八节说什么？你们就当挺身，然后呢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末世到了，你害怕吗？还是说我不害怕，因为我知道我得赎的日子快到了。阿们。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哎，这是我们基督徒在地上每天过生活的力量啊！其实这正是跟一般人的反应啊是相反的。因为在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十六节讲到，那些人因为想到要临到世界的事情，就都吓得魂不附体。耶稣讲啊，然后却我们这些真正信主的人呢，却说什么？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哎，弟兄姐妹，除非你甘心情愿的活在罪恶的里面，你因为耶稣基督回来你害怕，或者你有这样的事情的发生的时候你惧怕，你没有什么把握。但是我告诉你，真正爱主的人，他知道日子将近，他就会天天荣耀神，他天天过的生活都是按照神的旨意来过。阿们。为什么？因为我有得赎的盼望。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对末世的看法是如何，虽然这许多的事情要发生，而且我们现在看到的已经在我们的眼前，你害怕，你还是说主啊，愿你快来。但是在你来以前，我愿意天天来荣耀你，我愿意做你要我做的工，我愿每一天的生活来顺服在你的旨意当中。阿们。这是我们基督徒当有的态度。
1: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今天能够在这个末世靠着神的恩典过每天都得胜的生活。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面向所有年龄层次的人，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以佛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天气炎热，求神保守你出入的脚步。最近我们收到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他希望在神的话语上能够有更多的造就。我们也特别与他分享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愿圣经学院所预备的课程帮助你在信仰的道路上每一天都成长。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罗马书十章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0: 穷尼之友这个节目是由穷尼女士制作的。下面请您收听穷尼的生命见证。
1: 明天是穷尼的生日。嗨，我是穷尼·厄尔克森·多田。明天是我的生日。您知道吗？我可以很高兴地告诉您，我明天就72岁了。哎呀，也许许多女人不会那么轻易地告诉别人她们的年龄，但是我不介意，因为这是那么的不容易，不寻常，也是那么的奇妙。我，一个高位截瘫者，今天仍然活着。好玩的是，这个星期，有几个人不约而同地问了我，我有什么维持健康及乐观的秘密？对的，我可以告诉他们，我一天喝多少水，我不太敢多吃红肉，还有一天喝两次布勒格斯牌苹果醋，我真的喝，但是这只是小小的一部分。我不仅是像一般人一样，每天喝水吃饭，我还每天读经，研读神的话语，我靠神的应许活着。我的意思是，当我们说到神的应许，我不只是需要听到，而且要行到。就像上星期一，我的丈夫 Ken 开车带我去上班，那一天我真的不想起床，我的背及臀部疼得不行，但是我坐在旅行车的后面，在洛杉矶101号公路上往穷尼之友的总部的路上时， Ken 与我通常大声开始祷告，但是我那天像泄了气的皮球似的，提不起精神，而一天才刚刚开始呢。那是诗篇119篇50节，好多年前我在一个牌子上看到并背起来的经节，这话将我救活了，我在患难中因此得安慰，所以我决定那天遵循这个教诲。神的应许真的也确实更新、复兴及修复了我的生命。那天在101号公路上剩余的路程，我在旅行车里大声背诵我所能记得的神的应许，例如，神，您应许我，您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您承诺您的恩典多过我的需要，您也应许您绝不会离弃我，您在生命记里提过，您会为我征战，在约书亚记里告诉我，您会一直与我同在。您告诉我，您是我在敌人面前的避难所，是患难时随时的帮助。我的神啊，您应许指引我，并看顾我，搀着我的右手，如同在诗篇73篇里提到的。是的，您应许，在我把目光放在您身上时，您会扶持我，让我不致跌倒。您承诺您的名是一个坚固的塔，正直公义的人向他奔去，而他们也安稳在其中。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讲，当我到办公室的时候，我的背、我的臀部仍然痛得很，但是我从神那里得到了力量来忍受它。神的应许那时也确实更新了我的生命，我不再挫败，我知道我可以继续下去了。这就是我明天

0: 我要庆祝的生日，神应许要让我继续走下去。最后祝我自己生日快乐，这个在痛苦中得到神重新更新及得着安慰的女人。
1: 琼妮的生命见证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诗篇三十六篇第九节，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我们的生命中要是有神，

听众朋友，平安。约珥书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二章十三节。

0: 邀请你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欢迎你来收听家庭祭坛。这是一个祷告的节目，等一下我会读出来自各地听众朋友的代祷请求，但不会提到具体的名字。鼓励听众朋友一起为各样事项献上我们的代祷，也愿天父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并赐福以下的时间。读出来信之前，我们先来看一节经文，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如果我们把人一生的经历看作是包含许多不同项目的竞技比赛，主耶稣的一生可以说是我们的好榜样。主耶稣在地上生活时，亲身经历了人生最艰难的挑战，甚至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接受了人生可能受到的最大羞辱。他为什么要那样做呢？因为他知道，他所受的痛苦和磨难能够拯救人类脱离死亡的捆绑。主树立的榜样，我们也当效法。亲爱的听众朋友，在信仰的道路上，我们或许是精疲力尽，跌跌撞撞地跨过终点线，甚至有可能是手脚并用地爬过终点线。不管我们是怎样跑完我们的路程，只要我们不放弃，坚持到底，就一定能成功。我们的主耶稣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现在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他会亲自来加添我们的灵力和体力。我们的教练就是主耶稣，他知道如何训练我们，让我们能够赢得胜利。我们唯一要做的事，就是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的主教练一直都在我们旁边给我们加油，所以我们不需要害怕，我们的主是不会离开我们的。今天的代祷事项，杜姊妹请求为找工作的事情继续祷告，她目前也在学习新的知识。姊妹目前在找工作，有好几家公司与她联络，不知道该选哪一家去面试，求主带领。弟兄刚刚开始了一份工作，对体力、电脑和语言的要求都很高，求主赐下智慧，可以顺利完成三个月的试用期，得到稳定的工作。弟兄的妻子前一段时间查出癌症，目前仍在治疗。弟兄最近也刚刚失业，家里负担很重，求主施恩怜悯。姊妹请求为父亲的救恩代祷，也祷告母亲能更认识主，
姊妹请求为在诗班的服侍、钢琴的学习和跟女儿沟通的事情祷告。一对夫妇的小女儿大三的学习已经开始，求主保守她尽快适应新的住宿环境，也能和室友愉快相处。姊妹的癌症治疗后情况有所改善，他也准备回到工作岗位做兼职的工作。弟兄周末要开车到外州，帮忙儿子搬回原来的城市，求主保守路途的安全。让我们在音乐声中一起祷告。

二兄前段时间因身体不舒服紧急入院，目前在康复中心。弟兄因为头痛，需要看脑专科医生。姊妹的父亲将要接受手术，目前正在接受药物测试。姊妹前段时间生产，身体的恢复非常缓慢。弟兄请求为父亲的救恩祷告。一对夫妇的女儿前段时间因肺炎住院，目前在家康复。一位新生婴孩面对一些健康的问题，姊妹因病紧急入院，姊妹的癌症还在治疗，求主继续施恩怜悯，让药物能起到好的作用，也继续坚固他们夫妇的信心。让我们在音乐声中再次祷告。

最后，我们用主耶稣基督教导的祷告文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听众朋友，谢谢你来收听今天的家庭祭坛，也谢谢你愿意花时间与我们一起祷告。如果你或你的亲戚朋友有什么代祷事项，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电邮地址是 chineseffbbnmedia.org。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星期同一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于你。

位姊妹曾经电邮给圣经广播网，请求在家庭祭坛节目中为儿子工作的事情祷告。现在事情已经解决，他再次来信说，感谢主丰盛的恩典，谢谢亲爱的 BBN 家人的带导。听众朋友，如果你或你的亲戚朋友也有带导的事项，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我们会在每周六周日播出的家庭祭坛中为您祷告。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0: 赞美神奇妙的恩典，传扬基督的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2: 8月29日，运用信心的恩赐。参考经文：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彼得后书1章3节。

0: 你可曾收过拆封后而闲置的礼物？有些礼物的确并不实用，但神赐下了一件每日可用的至宝，我们是否在善加利用呢？在写给小亚细亚基督徒的第二封信中，使徒彼得提醒他们，神在基督里所赐的信心是最珍贵的礼物。凡被神恩召的人，都已获得过敬虔生活所需的一切。信心既已赐下，我们就当以此活出蒙神喜悦的生命。我们当在生活上如何长进？如同锻炼能使身体强健一样，我们的义德也是通过践行和努力而成长。在今天的经文中，彼得勾勒出一套在敬虔上成长的实用方法。无疑，彼得的灵性健身方案看似艰巨，但值得庆幸的是，灵命成长的信心恩赐早已赐下，我们只需不断操练。彼得更指出，敬虔生活的奖赏也包含在基督里多结果子的应许。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啊，在你里面的信心是通过圣灵所赐的礼物，求你帮助我们在义德上为你操练自己的信心。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节目。今天要与你分享雅各书的一章十七节，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欢迎您来到灵命更新的乐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弥迦书七章七节，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

0: 见证神的信实和大爱。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要一起来背诵以弗所书的2:8-9，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2:8-9。
2: 第二次讲到关于信心的事情，上一个礼拜我们讲到什么是信心，信心就是借贷，信心就是等于吃喝，信心就是等于解支，不但外面解散，里面要接通，信心就是等于摸着主耶稣，信心就是等于看见肉眼看不见的。今天我们讲第二次的信心，我们要讲到信心不是什么。我们要读的经文在马可福音5:35读到42。马可福音5，也就是新约圣经54，我们从35读到最后的43，我们用起音的方式读这一段经文，我读单数的，请各位读双数的。缓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耶？于是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不许别人跟随他。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嚷哭醒耶？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
3: 他们就撕下衣服，耶稣把他们都领出去，就带孩子的父母和跟随一个新孩子所在的地方，
2: 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鼓你翻出来，就是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
3: 那闺女立时走，他们就大大惊奇，闺女已经12。
2: 耶稣切切地束缚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又吩咐给他东西吃。我们圣经读到这里，今天我们要从这段圣经讲到信心是什么的反面，要讲到信心不是什么。不过我们讲到信心不是什么，我们还要加上一点这段圣经讲到的一些真理，一些事情。我们刚刚读的这段圣经，我们分4重点来交通。第一，主耶稣对管会堂的人说，他说只要信不要怕。我们第一个重点就讲一个基督徒只要信不要怕，或者我们这样讲就更清楚，用信心驱逐赶走我们里面惧怕的心。当主耶稣带领门徒要到管会堂的人家里去医治他的女儿，因为他的女儿病重快要死了，走到中途还没有走到他的家里，有人就来引着他们说，不要再劳动耶稣去了，因为你的女儿已经死了，已经断气了，耶稣不必去了。 主耶稣不但去，也说出这一句圣经里面有名的话，对我们基督徒很有鼓励，很有帮助的话，说只要信，不要怕。弟兄姊妹，虽然我们口里面呢，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我们越来越不讲到我怕什么。我们做小孩子的时候，没有保留，常常说我怕什么。我们的年龄慢慢增长，我们认为这种说法很可耻。我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我为什么常常口里说我怕什么？虽然口里不讲，但是并不等于我们心里真的没有惧怕，并不等于，那是刚刚相反。年龄越大，口里越不讲惧怕，因为人生的经历越来越多，心里边的惧怕越来越多。虽然口里不讲，并不等于心里不怕，反而经验多了，对人生充满惧怕。虽然人的一生很短，短短的几十年，但是我们在几十年的里面呢，就是在惧怕里度过。我们怕什么？可以说我们惧怕的事情说不完说不尽，我们怕很多很多的东西。小时候我们怕黑暗，小时候我们怕父母离开我们，年龄大一点呢，惧怕的对象就更多。我们怕生病，我们怕得绝症，我们怕没有钱，我们怕收入减少，我们怕工作不稳当，我们怕灾祸，我们怕车祸，我们怕人际关系不好，我们怕别人误会我们，我们怕别人讨厌我们。哦，我们的惧怕太多了，多到你仔细去分析，今天你心里的惧怕啊，可以说你说不完，你写不完，因为惧怕的事情太多，虽然口里不讲，但是你可以去想到每一个惧怕的对象啊，最后的结果不外乎就是死。灾祸也好，疾病也好，贫穷也好，失败也好，到最后不外乎就是一死了之。所以任何惧怕啊，最后的结果就是死。那么中国不是有一句话说吗？千古艰难为一死。因为死是人生最后的结局，也是人所有惧怕最后的结果。死了没有什么怕了。这个管会堂的小女儿已经死了，主耶稣给她说只要信不要怕，她已经都死了。主耶稣对她的父母说，你们应该有信心了，你不必惧怕。也可以说你们应该里面有信心驱逐赶除你们里面了已经有的惧怕。这里我们就要讲到信心为什么能够赶除我们心里的惧怕。我们都知道信心呢都是有对象的，假定我们只讲我信，我不讲我信什么，这个话没有说完，听的人不知道我的意思在哪里。我说我信，我信什么呢？我说我有自信心，我相信科学万能，我相信金钱能够使鬼推磨，我相信某一个人很有办法能够解决我的问题。信心都是有对象的，没有对象的信心呢，是一个盲目的信心。但是主耶稣说只要信不要怕， 这个信心对象呢，是指的耶稣自己，而不是金钱，不是势力，不是科学，不是才能，不是人事背景。内心成为我们的信心的对象啊，不但不能减少我心中的惧怕，反而增加我心中更多的惧怕。在前年我们的夏令会，讲员刘传章牧师讲过一句话啊，我知道今天还记得。他说，人的安全感不是建立在人的所有上面的，乃是建立在人的所屋的上面。我们有钱，我们有房子，我们有车子，我们有工作，我们有高薪收入，我们有银行存款，反而里面呢没有安全感，多忧多虑。等到有一天呢，我们什么都没有了，反而里面呢有安全感。这个话好像是高调，好像是反人情，但是是一个很冷酷的人生的实在的经验。所以钱财、本事、人事、势力、权柄都不是我们信心的对象。我们以这些做对象啊，我们里面的担忧、里面的惧怕会越来越多。你看，一个在相当高的位置的人呢，会担忧到晚上睡觉不能自然睡眠，他怕他的位置失掉了，怕他的靠山死了，怕他的群众变心了，很多的顾虑，很多的惧怕。位置越高，惧怕越多，恐惧感给他的压力越大。如果你做到一个国家最高的元首，你在街上走，在公共场所，随时会有送命的那种危险。他的心里面呢，未尝没有恐惧感，倒是反而什么都没有了。所谓什么都没有了，不会患得患失，里面呢顶多只有希望，但是不会有惧怕。但是我们以主耶稣作为我们信心的对象呢，这一个信心呢就能产生那个超铁出奇的效果，能够驱出赶走我们内心里面的诸般的惧怕，就连最后的最后一个惧怕的事情死亡，我们都能够胜过。在几个礼拜以前，年长的五元晃老弟兄在校园团体讲到，他讲到好多年前他在台湾去看望了一个年轻很美貌的一个姊妹，她的绝症了，肾脏病医不好了。她的父母知道我老弟兄也有同样的经验，因为他最爱的女儿突然死了，所以就叫他去安慰他快要死的那个得肾脏病的女儿。他说这个病人啊，已经病重到好像神志不清，不能说话，但是吴老弟兄凭着信心给他说，你相信耶稣，你灵魂离开身体就与主同在，你不要怕。究竟这个话对着他耳边大声地讲，这个病重的姊妹有没有听见呢？不知道，因为他好像是昏迷，不能说话，不能脸上有任何的表情。那么吴老弟兄就给他说，你不要怕，主与你同在，就是死，你的肉体死了，灵魂得救，不要怕。如果你听见了，我用我的手拉住你的手，你的指头动一动， 他真的动怒，你就看见啊，如果是宁波今天在这里说，我们信耶稣，我们灵魂得救了，我们离开身体与主同在，好的无比，我对死亡不惧怕，我们这样说啊，别人说这是高调靠不住。但是一个马上就会死的人，有人这样给他说，问他是不是真的不怕，虽然他脸上没有表情，口里不会说话，他说你的指头动一动吧，他真的动一动。吴老弟兄又说，你真不惧怕吗？你的指头再动一动吧，他真的动一动。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如果像因我今天还没有面临死亡，我们这样说，不但非基督徒说，这些都是找精神寄托的，逃避现实的，自欺欺人的，他连死都不怕吗？恐怕连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看见哪个弟兄哪个姊妹说，我已经信耶稣，我已经得救，如果有一天死，我可以不怕，我们难免也说高调啊，唱高调唱得太过分了。因为人性很自然的反应，对死亡是惧怕的。但是像这样一个姊妹已经走到死亡的边缘了，只差半步他就死了，而且用冷静的科学眼光来看啊，他病重到神志不清，不能说话，连脸上表情点头都不能了，他不但接近死亡，他正在走向死亡，他何必唱高调，他何必骗人，但是他真的是不怕。你就看见啊，以主耶稣作为信的对象啊，这个信心啊，就能够赶出我们里面许许多多的惧怕。弟兄姊妹，我不但问你们，我也是问我自己，你我今天里面有多少惧怕？如果比例上啊，惧怕是越来越少，感谢主，我们对主耶稣的信心发生正常的功能。如果你我今天里面的惧怕越来越多，这一个就有问题，我们就真要自我审查，我的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我对主耶稣的信心不能让我里面已经有的惧怕天天减少，反而已经有的惧怕越来越多，恐怕我们的信心啊有问题，信的程度够不够，信的那个实际真不真，大概是信心出了毛病。如果信心是正常的，或者有时候我们的信心不能发生减少惧怕的效果，不但是信心本身的资与量不够啊，也可能信心的对象啊慢慢有偏差，不是单单相信主，在主以外还有一些信的对象。大体上说，一般的说，我们常常在主以外还相信金钱，所以我们就整天动脑筋怎么样赚更多的钱，有更多的房地产，银行存款要让它直线上升。当这样的一种目的有挫折的时候，里面呢有忧虑，有惧怕，想到年龄越来越老，有一天会退休，有一大家的人，我退休以后怎么办，我离开世界以后我的儿女怎么办，我们多少还会把信心放一部分呢放在金钱的上面。真实的信心呢对象只有一个，耶稣基督，如果变成两个变成三个，这个信心不是圣经要求的 正常情形，这是有偏差的信心，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当主耶稣带领三个使徒走到这个已经死掉的女孩的家里，进入这个房子，看见里面呢有许多的人，这些人在乱嚷哭泣，然后耶稣就对他们说鼓励安慰的话，他说你们为什么在这里乱嚷哭泣呢？就说大吵大闹而且大哭，他说你们不要这样，这个小孩不是死了，他是睡了。死跟睡啊不一样，死了就定型了，睡了还可以再醒过来。所以这些人一面在乱嚷哭泣，当主耶稣说这个小女孩不是死了是睡了，他们态度就有个改变，就嗤笑耶稣。这里第二个重点，我们就讲到信心不是什么。你知道一个人面临到一个打击，一个意外，一个亏损，这个人乱嚷哭泣，这是代表什么？代表感情。一个人听见别人说那一种理性不能接受的话，这个人明明死了他偏说他睡了，我们就会嗤笑他，讥笑他，这是人的理性。我们在这里就看见了人里面的感情，人里面的理性不是信心，不但不是信心了，常常是反对信心的。不但是反对信心的，我们人里面的感情，人里面的理性呢，常常会假冒信心，会让信心产生混乱，甚至于我们里面的感情，我们里面的理性呢，常常会假冒代替信心，它不是出于信心的，是出于感情的，是出于理性的，但是他带着信心的假面具，你以为这是信心。所以感情跟理性跟信心在我们里面呢，我们要把它分清楚，否则的话我们就把不是信心的感情和理性把它误会，以为它是出于信心，就会搞错。你看乱嚷哭泣是代表人里面的感情。讲到这里，请每一个弟兄姊妹你去思想，你去分析，那年龄来说啊，大概年幼的人比年长的人更喜欢感情用事，所以小孩稍微有不如意的地方就会哭，就会在坐在地上，就会在地上打滚，因为闹小孩的情绪。成年人呢就比较面临到一个事实，就比较容易用理性接受。用性别上来说，大概女人比男人呢更喜欢乱嚷哭泣，男人比较理性一点。你看在一个家里面常常是女人呢感情用事，感情用事有时候道理就讲不通，感情用事有时候就产生许许多多的混乱，到了一个地步你就会看见很多女人在家里面呢有周期性的歇斯底里。 歇斯底里发作的时候，就摔东西，就撕衣服，就打玻璃，就开个车出去乱跑，完全不近情理，就产生乱嚷哭泣的一种混乱的局面。那么丈夫呢，看见太太这样歇斯底里，本来是用理性的说，这个事情我跟你解释，你听见以后你就不会生气。但是对方说，我不听我不听，你骗我一辈子，你说嘴巴说断了我都不再听，就把耳朵塞住，就捶胸，你再不要说，你越说我越痛苦。也许到这个地步，丈夫怎么样也歇斯底里，你不听就算了，你要死就死，你想死我先死，我就死给你看，你把刀拿来，刀不够你再拿个绳子来，我就死给你看。男人也变成歇斯底里了。这个时候的家啊，本来是一个天堂，就变成一个黑暗的地狱。如果有小孩，那个小孩心灵的伤害呀，是做父母无法想象的。就没有安全感，没有标准，里面就有一种恐惧，父母一吵架他就感觉到无路可走。而有时候男人在家里面呢，过分理性，也就让太太呀受不了。感情是热情的，但是很复杂，喜怒哀乐，产生混乱。理性啊是有条理的，很冷静，但是理性过分，不但是冷静，就产生冷酷，就说里面一点人情味都没有。好像有这样一个故事，一对夫妻，太太啊跟一般女人一样，是感情用事的，很喜欢闹情绪的。他们结婚50多年了，已经70岁以上，每一次有意见不同，两夫妻吵架，因为太太是闹情绪的哦，无论是大事小事，只要意见不同，两个人开始顶嘴。太太就从50多年以前先生怎么对她不起，一样一样的算，每一次都是这样，从结婚第一年到第二年第三年，一直要算到50多年。哎呀，先生说受不了，每一次翻老账啊，全本账都翻出来，我受不了。那么先生呢是很理性的，很冷静的，以至于就冷静到什么地步呢？他把他老伴的那个衣柜一打开，因为50多年嘛，里面的衣服从民国元年到现在啊，挂满了。他说：“太太呀，我建议你，你已经70岁了，你再不要买新衣服了，你穿不完就死了。”你再不要去买新的鞋子了，因为时装都是反来覆去的，民国初年的若干年以后又成为流行时装，你就从民国初年从头再穿一次好了，把你整个衣服，我看你现在啊穿不到两遍，你就离开世界了。他说这个话是很冷静的，很理性的，

人进来，这种话都说出来了。但是先生说，这是一个很冷静的事吗？是这样吗？所以这两者之间在家里面有冲突。我在台湾看过一对年轻的弟兄姊妹，太太呀，就是感情用事的，先生呢很冷静，结婚以后啊，是让我跟他证婚的，两夫妻就处不好。我们从旁去打听了，原因出在哪里呢？不是有什么很大的问题，就是感情跟理性在这个家里面有冲突。当时没有小孩，太太结婚以后就把娘家陪置的陪嫁的那个高级音响，买一些古典音乐，买一些轻音乐，那么就把晚饭准备好。先生在台糖公司做一个中级职员，但是自己呢又开一个农场，这先生就很忙，太太就盼望下班以后跟先生吃晚饭的时候，把电灯关上，点两个蜡烛，把那个音乐一放，大家就要有一种好像很美的气氛。但是先生下班以后啊，本来就很累，就想很快把晚饭吃了，再到自己的农场去看自己养的猪。所以太太放心听音乐啊，先生没有反应，太太点蜡烛，先生视而不见，太太就说那些优美的话，什么英国认识，在东海大学交友什么。先生说哦，那个都是两三年前，我都记不清楚喽。太太就摔碗了，你怎么这个样子的？难道结婚以后你就对我没有心了吗？他怎么没有心？我有心。那你现在想什么？他说想我农场的猪。因为那个时候台湾大规模的猪肉，冷冻猪肉出口，他说我想把它赶到那一批猪买高的价钱，所以太太我要走了，开个车就到农场去。就是这样的，我们就看见了，就是感情跟理性呢有冲突，这两夫妻就处不好。应该在正常情况里面呢，要调节一下，调节一下，不要走极端。做女人的太太啊，固然受先天条件的限制，比较感情用事，但是有时候也要冷静一点。女人也应该有理性的探讨，就说我这样闹，我这样歇斯底里，能够把问题解决吗？还是增加更多的问题？我是真盼望夫妻和睦，儿女很正常吗？我是喜欢这个家一直混乱，达到完全破碎的地步？要有冷静、理性的、很冷静的探讨，所以。可以有感情上的情绪，但是也要有理性的约束。对丈夫来说啊，一个男人面对现实，情绪不能解决问题的，要很冷静，用理性。但是人与人之间，究竟还是需要一点感情。所以太太点蜡烛，你虽然不欣赏，也可以装作看啊，好美啊，好美啊。放轻音乐你也听不进去，哎呀，你说这个音乐美到我要多吃一碗饭。如果太太问你，我们从前没有结婚，在东海大学怎么样？你说妻子东海大学，在日月潭我都还记得。你穿什么衣服？你说什么话？你走路差不多摔一跤，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哦，这个太太一听啊，我的先生很欣赏。我看见一个西洋的一个故事，两夫妻90多岁啊，不但做生日，也是庆祝结婚70周年。这两夫妻在那个小的厂里面了，是有名的，从来不吵架的，从来没有个

0: 所以儿孙满堂，亲友都到一个公共场所给他们开生日 party， 也是庆祝他们结婚70多周年。有的年轻人就问那个老先生说，你用什么方法对你的太太，你们结婚70年没有吵过架，没有一次有冲突。这个先生就把那个口袋里面一个古老的金表挖出来，就把它一按，表带打开，他跟年轻人说，你看这个表的盖子后面呢，我刻了一句话，你去读你就知道，我们两夫妻结婚70年，我现在90岁，没有吵过一次架，没有一次冲突。那么这个年轻人一看呢，那个金表表盖后面呢刻了几个字，每天给他说一句甜蜜的话，就是这样。我早知道这样的一个故事啊，但是现在还没有学会。如果弟兄们，你每天不要忘记给他说一句甜蜜的话，当然这是一个遇到故事啊，太太也不是说我就是女人就是那么肤浅啊，说句甜蜜的话我一天就好了。但是这是一个原则，就是说有时候也要有一点感情，不要把在事业上那种竞争的那种理性啊带回家里去，对太太对儿女，因为需要感情。我们对朋友对弟兄姊妹也需要有感情，所以这两者不是信心，不要让他带去信心，但是也是正常。只要你两者能够平衡，有时候都用一点感情，有时候都用一点理性，对于性别不同的两夫妻来说哦，太太感情用事的时候要有一点理性的探讨，要有一点理性的约束。如果我就这样闹到底，甚至于把所有的衣服都撕了，把每一个玻璃窗都打破了，又有什么好的解决？会不会让家里的误会纠纷更加的扩大？除非我们真是愿意它扩大，那没有办法。我们愿意它好，你情绪闹到一个地步就要收场了。就跟先生说啊，也许我也太过分了，你是不是感觉到你也又不对，我们可以重新再开始，我也不再闹了。你知道情绪的事情有时候就好像一个乌江的野马，一跑就跑到悬崖旁边，都不知道哪道就掉下去了。以及读到报纸上的，中外都不例外啊，每天的社会新闻版上很多家庭悲剧啊，就是感情用事不加上理性的约束，就杀人，就自杀，就放火，烧房子，儿女也烧死在里面。这些人事后未尝不后悔，未尝不终身良心责备自己，但是悲剧就造成了。为什么？没有理性的约束。对男人的丈夫来说，我们应该要很冷静很理性，但是也不要过分，也要加上一点感情的作用。有时候要有一点感情的表示，要有一点感情的话，尤其是有冲突的时候啊，最好把那个大男人主义的那些虚浮的尊严放下，给太太道道歉，说说安慰的话。如果他喜欢吃冰淇淋，他正在歇斯底里，你就把一杯冰淇淋送给他，他就给你扔掉，扔掉再把第二杯，恐怕第三杯，也许对方就恢复正常。这是一个很微妙的事情，在家里面是这样啊，弟兄姊妹，在我们的心里面呢也是这样。你知道，我们就说到宗教方面，如果我们的聚会很注重 感情的发泄，走到一个地步就变成极端性的灵恩派。每一次聚会都要痛哭，都要捶胸，都要在地上打滚，都要大吵大闹。每一次的祷告啊，对方讲到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很多人就鼓掌，就说阿门哈利路亚，吵得好，房顶都要掀起来。那是过分的灵恩，因为很注重感情发泄。但是如果我们在教会里太注重理性，一点感情都没有，我们就是注重理性的分析、理性的探讨、理性的讲解、理性的接受，有条理，很有秩序，但是冷冰冰的。容许我说，我们教会啊，就是太理性，好像牧师领会的在上面祷告完了，说奉耶稣的名，他一个人说阿门，下面没有人说阿门。如果习惯了无所谓，如果是一个刚刚来的，里面就打问号，为什么我祷告他们不说阿门，他们不同意我吗？因为我们太冷静了，我们太理性了。理性派发展到一个地步就变成心派，变成不信派，凡是圣经里面理性通不过的通通不要，我理性通得过的我就要，或者圣经里面那种超然的事情理性通不过的，我做另外的解释。耶稣肉身复活是100%的肉身复活，理性派说不是肉身复活，是精神复活。耶稣再来，他将来真要来，但是理性派说这个理性通不过，我们说耶稣再来他已经来了，就借着政治的改良、科技的这种效果，人在各方面都进步了，耶稣来了，这就是地上的天国。但是这个不是圣经在解释，所以就是在教会里都要两者平衡，但是究竟感情跟理性呢，应用的很正常，都是对的，但是究竟不是圣经，所以不要把它搞混乱。你读到在新约里面呢，有一个使徒西门彼得，这个使徒你读到四福音的记载，他有很多心情上特殊的地方。这个使徒啊，很喜欢讲话，很喜欢发表自己的意见，也是喜欢做头，在任何地方都要出人头地，但是也是喜欢感情用事，他的感情很丰富。当有一次耶稣说到他不久以后到耶路撒冷，人要把他当作罪人抓起来，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会死，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讲到这个地步，感情丰富的西门彼得里面的感情就动了，他就伸手把耶稣拉住，他说夫子，这个事情断不可领导你，你不要去耶路撒冷，我帮你去逃难，帮你去抵挡，我给你想办法逃避十字架。耶稣怎么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是绊过脚的，你只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就看见西门彼得是一个感情丰富，很喜欢感情用事的人，以至于就只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就在那个时候暂时被撒旦欺骗，被撒旦控制。假定那一次他伸手把耶稣拉住，真的拉住了，弟兄姊妹，你我就惨了，你今天信耶稣心也不能得救，因为他没有担当你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没有为你我的罪流血舍命，当然也没有从死里复活，什么都没有。你信耶稣，耶稣不能救你，他没有完成救恩，没有救主的身份，没有照着神的旨意把十字架的救恩完成，所以你不要轻看感情坏事坏到什么地步，差不多十字架的救恩都被一个使徒的感情把它否定，把它破坏。你再读到四福音，当主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十二使徒里面呢，有一个叫做多马， 多马是理性派的，他就听见别的使徒说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不信，他说我非亲眼看见又用手摸着他那个枪伤裂痕我不信，就证明多马是理性派的，理性不是感情，而不理性不是信心。主耶稣就怜悯他，就向他显现，他看见耶稣，耶稣也说你伸过手来摸，他就没有伸了，他就说主啊，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就用信心，就再没有动理性。虽然理性跟感情用得好也是正常，但是不是平衡的，用得过分就会坏事，但是两者都不等于信心。那么究竟什么是信心呢？我们最后再看。我讲到这里，我就想到在旧约里面记载，亚伯拉罕年老，他的太太呀，生育已经断绝了，连一个儿子都没有，但是神已经应许他，明年此事我要回到你这里来，你的妻子撒拉要跟你生一个独生儿子，你跟他取名叫做以撒。神的话说在前面，那么神做的事做在后面。当神这样跟亚伯拉罕应许他明年会从他的妻子撒拉生一个独生儿子，取名叫以撒，他的太太呀，躲在帐幕的后面呢，也听见了。他的太太听见说明年他跟他先生还会生一个儿子，他就暗中在笑，这个笑也是嗤笑，理性呢不能接受，因为他的先生将近百岁，他自己90岁，按照自然率生理率，圣经说他的月经已经断了，不可能再生儿子。当他一笑啊，神就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为什么笑，撒拉就说我没有笑，神说你是在笑，那个笑跟主耶稣在这个招商之家里面说这个女孩不是睡了，是不是死了，是睡了，众人嗤笑一样，出于不信。你知道我们的感情常常是心不下去的，好像我们遭遇到一个意外啊，我们的感情呢、对神就是抱怨，心不下去的。我们的理性对圣经里面很多宝贵的应许心不下去的。好像我就举一些最基本的事，最重要的事。圣经说信耶稣的人有永生，不信耶稣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我们的理性呢，说这样的话很难接受，为什么要信耶稣人才有永生，为什么不信耶稣人就得不着永生，为什么，为什么他不但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他不信几十年了，我从来没有看见神的震怒在他身上。我们的理性这样去探讨神的话不能接受。对基督徒来说吧，主耶稣说你们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们只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你们所需要的天父知道，他会加给你。你这样的话你的理性呢不能接受。我为什么不忧虑？我不忧虑我就不会去努力，我不去努力我赚不到钱，我赚不到钱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天父加给我，他怎么加给我？他从天上好像降雨一样的掉下来给我吗？我从来没看见这样的事，是不是不能接受？我们的感情我们的理性都是对神的话反感的，都是对神的话拒绝的。好像主耶稣给我们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像这样的话理性感情都是反对的。主啊，凭什么我要爱你比这一切更深？这一切包括你的事业，你的儿女，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你的家庭，你的财产，你的前途，包括 你的健康，你的性命，你有什么资格要求我爱你比这一切更深？我们的感情不容易接受的。理性也分析，主啊，你又看不见摸不着，我的儿女，我的丈夫，我的妻子，我的家庭天天都跟我在一道，我凭什么要把我的感情的爱从他们转来多爱你少爱他们？凭什么？讲不通。所以好多经文呢，不是感情反对的，就是理性反对的，或者感情理性两者都反对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里面有一个意念开始，我们要审查是不是出于信心，还是说是我的感情，还是说是我的理性。这两者不是信心，但是容易假冒信心，容易代替信心，让我们发生错觉。那么究竟什么是信心呢？我们最后再讲。第四，我们看第三。你读到刚刚读过的马可第五章37节，你再读40节。这一个女孩死掉，躺在里面这间房子里面了。主耶稣自己进去，带了3个使徒进去，彼得、雅各、约翰，再加上女孩的父亲母亲，再加上女孩自己。请你从37节到40节去看了，这间房子里面加上死掉的女孩，一共有几个人？18个吗？主耶稣、彼得、雅各、约翰、爸爸妈妈、死掉的女孩，一共几个？7个。这里有7个人。你再看，在42节，说这个死掉的闺女已经有多少岁？12岁。你这里看见2个数目字啊，很有意思。7是代表神盼望与人关系的完全，12是代表神要求人与人关系的完全。这2个数字在圣经里面都很重要，好多地方都提到，它的意思在哪里，都是代表完全。但是也有不同的地方，心是代表神要求这个人，人跟神的关系的完全，完全就是完美的意思，没有瑕疵，是完美的。那么12是代表神要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完全，因为神第6天造人，第7天创造之功就完美了，把人一造好，第7天就完美了，这是神与人关系的完全。在旧约，以色列人有12个支派，在新约，主耶稣拣选12个门徒，这是代表神要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完全。你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就看见这个房子里面有7个人，但是有一个女孩死了，就说不完全了，不完美了。只有主耶稣同在，叫他从死里复活，这个已经破坏的完美重新恢复完美。同样，这个女孩刚刚满12岁，得重病就死了，就是神要求他给他的父母、给他的弟兄姊妹、给他的同学、给他的邻居、给他将来很多有关系的人，人与人之间应该要有完美。这个小女孩就挣扎努力，挣扎努力，刚刚达到完美的标准，突然掉下去死了，因为精疲力竭了，后劲不济了，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挣扎努力了。你就看见没有主耶稣同在，2个完美都被破坏了。 有主耶稣同在，已经被破坏的完美重新恢复了。你说七也好，十二也好，代表人与神的完美，人与人的完美，那从哪里能够感觉得到？在你的心里。就是因为你没有信主，没有接受他十字架的救恩，没有接受他宝血洗净你的罪，没有得到他赐给你的永生，你的心是一个破碎的心。虽然你家庭在外面上看了也还算是蛮幸福的，儿孙满堂，丈夫事业有成，自己在美国生活得很好，但是你的心有无法诉说的痛苦。为什么不完美？为什么不完美？缺少什么？缺少耶稣住在你里面。当你拼命要做好人做好事，挣扎挣扎挣扎，盼望达到神要求人与人之间的完美，我们也相当有成就，要诚实，要善良，要有好行为，对别人要很忠诚，挣扎到一个地步，刚刚达到一个标准，突然崩溃，办不到了。我就想到小时候我有六个弟兄姊妹，我们都很小，我的母亲常常夸口，我的家也还算是中等之家，我的六个儿女个个都是品德很好的，没有一个像他们那种打牌的，什么偷盗的，没有一个。当时在四川抽鸦片很流行，很多人十多岁家里有点钱，十多岁就抽鸦片，每一家都有一个抽鸦片的一个专用房间。我的六个儿女没有一个抽鸦片的。这个话说到我的大哥初中毕业就不说了，说我的二哥进高中不说了，说到我大念高一不说了，因为做了好多伤风败絮的事情，母亲就不说了。不但不说，就是一个内心的痛苦。他的儿女挣扎做好人做好人，不过做到十多岁就破产。你有的时候没有做坏事没有机会，就是有的时候没有做坏事不具备条件而已，并不是代表他真不做，机会来了，条件有了，什么坏事都做，跟别人一样的，就是这个小女孩所代表的挣扎努力，到了刚刚十二岁垮了，死了。但是有主同在，虽然死了，主耶稣能够叫他死里复活。所以弟兄姊妹，你对主耶稣有信心，你本来是个破碎的心，他能够把它修补完整。你对主耶稣有信心，本来是一个快要解体的家庭，耶稣能够重新把它恢复正常。本来这个家有名无实，外面像天堂，里面像地狱，每一个人都充满苦度的，如果对主耶稣有信心，耶稣能够把一个地狱之家变成一个天堂的家，这是完美，这是完全。我们讲最后第四，究竟什么是信心？感情不是信心，理性不是信心，那什么是信心？我们看一处圣经，使徒行传二十七章，使徒行传二十七章二十五节，在新约的205面，对不起，使徒行传二十七章二十五节，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注意下面说什么是信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这是信心。保罗说我可以放心，你们也可以放心。什么是放心？不要惧怕。一个人真的心能够放了，就不惧怕了，不担忧。我相信神怎么对我说事情，一定就是怎么成就。这就是信心，是我们的感情不能有这个东西生出来的，是我们的理性里面没有这种内容的， 我们要读到圣经呢，神的话怎么说，事情就是这样的。神的话说，人都是有罪的，事情就是真的是这样，客观事实就是人都真是有罪的。圣经说信耶稣罪得赦免，我们相信我信了他，我的罪真的得到赦免。圣经说信耶稣，他把我们的罪赦免了，把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说我相信事情真的是这样，他给我有永生。圣经说主耶稣将来要再来，他真的要再来。不管你教育怎么普及，政治怎么进步，科学怎么发达，人类的技术能够到太空到哪里，都对耶稣再来不受影响，他有一天真的要来。圣经说他突然就来了，我相信他真的有天要来，我就要早一点预备迎接耶稣的再来。这就是信心，是根据神的话，不根据我的感情。所以神的话做我信心的根据，不是我理性的分析。所以弟兄姊妹，讲到最后的结论呢，你就看见圣经的重要。没有圣经就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话我们信心没有根据。要有圣经才有神的话，有了神的话我才知道神的话怎么说，我相信事情就必怎么成就。常常不是从感情出来的，也不是从理性出来的，乃是从神的话产生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有一本圣经，我们要读圣经，要查考圣经，要多听讲解圣经，要把信心建筑在神的话上面。神的话说了我就相信，神的话没有说我不敢信，我不敢乱信，否则我的信心没有根据。没有根据的信心是理性，是乱信，不会有效果。今天我们就把什么是信，什么不是信再一次在讲台上有一点讲解。那么下个礼拜我们仍然讲这个专题，关于信心，我们要讲到信心的四个重点。今天信心不是什么，我们就结束到这里。
1: 天离地何等的高，神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2: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八九两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九节。欢迎收听《传基督给万民》。
3: 一篇篇神所默示的圣经，
4: 一点点天马行空的创意，一幕幕动人心弦的戏剧。

0: 宰相约瑟的故事。
1: 粮食都带回来了吧？先吃点东西吧，我的脑筋才能够转过来。哎，再慢慢想办法吧。把口袋的粮食倒出来吧。
2: 这是什么回事啊？看看我的口袋。哎呀，我们不能回去埃及啊。
3: 哎呀，我的口袋里头也有啊，是什么时候放进去的？
2: 这怎么可能啊？我们明明把钱都交给那管事的人买粮食的，但现在每个人的口袋都是银子。这要是他们以为银子是我们偷的。
3: 不过要是我们不能带便雅悯回去，思念他就会没命了
1: 啊。哎呀，你们是我丧失我的儿子了啊，月色没有了，现在，西面也没有了。你们要将便雅悯带去，把拉结的小儿子带去。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事啊？

0: 儿子啊，我们的粮食快吃完了，你们再去埃及买粮食吧，不然的话呢，我们一家子大大小小都得饿死了。
1: 但是父亲，我们不能去啊，那个人很严厉地对我们说，如果我们不把便雅悯带去，他就不会见我们。如果你准许我们带便雅悯去，我们就去，要不然的话我们就不去。
0: 哎呀，你们为什么这样的难为我呢？何必告诉那个人你们还有一个弟弟呀？你们太愚蠢了。
1: 不是的，父亲，那人不断地查问我们和家里面的事，说你们的父亲还在吗？还有其他兄弟没有？我们不得不回答他的问题。我们怎么知道他要我们带小弟弟去呢？父亲，把便雅悯交给我吧，我们马上去，我们一家大小就不会饿死，我保证，我愿全部责任。如果我不把弟弟平平安安地带回来交还给你，我愿意一生承担罪的后果。如果我们不答应，已经来回埃及两次了。
0: 既然没有别的办法，好吧，我把便雅悯交给你们，你们带些松脂、蜜蜂、香料、墨药、杏仁等等本地的特产当礼物送给那个宰相。你们也要带双倍的钱去，顺便把上一次在袋子里发现的那些钱呢，都归还他。那可能是弄错了的，你们把弟弟带走，立刻去见那个人，愿全能的神怜悯我们呐。

0: 为什么这些埃及人要带我们到宫殿里来呢？不会是因为在我们口袋里的银子吧？哎呀，我们会没命的。哎，犹大，
1: 哎，
0: 你答应父亲好好的照顾便雅悯，要是他们冤枉我们偷钱，便雅悯的命也会保不住的。
2: 乐沙，你过来。
3: 主人，请问您有什么吩咐吗？
2: 他们离开之前，把粮食装满他们的布袋，女子能驮多少就给装多少，然后把我的银杯放在那少年人的口袋里。
4: 主人，您的银杯？银杯可是代表您的权柄啊。
2: 别多说，照我的吩咐去做。
4: 是的，是的。
1: 哎呀，我的主，感谢你对我们的仁慈慷慨，愿神大大恩待你。
0: 哎呀，兄弟们啊，我得赶快离开啊，要是他突然改变主意把我们关在监里，我们可惨了。

0: 乐沙。
1: 是的，主人。
0: 等一会儿再去追他们，追上了之后就对他们这样说：你们为什么忘恩负义，以恶报善呢？竟然偷了我主人的银杯。
1: 嗯，我知道了，我待会儿会带一小队士兵去追赶他们，防止他们逃跑或者说是反抗。
0: 嗯。

0: 生就像我们发生什么事呢？哎呀，别管了，赶快把女子勒住，停下来下她的行李吧。
1: 你们这些人太可恶了，我的主人这样恩待你们，你们竟然忘恩负义，以恶报善，偷了我主人的银杯。
2: 我的主啊，你说什么啊？你仆人绝对不会做这种事。上次我们从口袋发现的银子，我们怎么会从主人家偷金银呢？如果你从谁人身上搜出来，谁就该死，我们其他人也甘心为你的奴隶。
1: 我做人最公道了，如果我从谁的身上搜出来，那么他就做我的奴隶，其他的人可以走。来人呐，给我搜！
3: 哎，
1: 哼，你们还想抵赖吗？这是什么？来人，把这小伙子绑起来！
3: 哎，不，
2: 不要抓边亚明啊！不要。

0: 你们做的是什么事？你们不知道像我这样的人能够预知未来吗？
1: 主啊，我们说什么好呢？我们怎能证明自己是清白呢？一定是神查出我们曾经犯的罪，他要惩罚我们。主啊，主啊，我们全部愿意做你的奴隶，求你，求求你放边牙民走，我们来顶他的罪。
0: 不可以，银杯从谁人口袋里搜出来，谁就要受惩罚。所以便雅敏要留下，你们都可以走。
1: 不是的，不是的，我主，请你容仆人说一句话。我记得我们墙上你提到年老的父亲，他最疼爱的就是便雅敏，如果失去了便雅敏，父亲会没命的。他已经失去了便雅敏的哥哥约瑟，我们又怎能忍心叫他再受打击呢？叫他悲悲惨惨的过日子呢？我的主啊，求你大发慈悲，我愿意代替弟弟做奴隶，求你放便雅敏走吧。
0: 勒沙，你带士兵通通出去，马上走。我就是约瑟哥哥，父亲他还在吗？啊！你们别怕，起来，起来，到我面前来。还不认得我吗？我是约瑟，你们的兄弟，就是你们卖到埃及为奴隶的约瑟。但不要害怕，也不要自责，千万不要恨自己。你们的原意是要害我，但是神差我先来埃及地，有他美好的旨意，他要保存你们的生命啊。神一直与我同在，发生饥荒已经两年了，还有五年的荒年呢。感谢神，早就把我差来埃及，好保住我们一家大小的性命。你们明白吗？差我来的不是你们，是神啊。现在他又把我提拔成了埃及全地的宰相，做法老王的谋士啊。
2: 啊，这不是就是你的梦吗？
0: 是的，吕便哥哥，我曾经做过这个梦，在梦中你们都向我俯伏下拜，就像刚才一样。但是这个梦已经不再重要了，我只是想见到父亲，我只是想好好的拥抱一下我的小弟弟。
3: 求你，我从前害你，月色，求你原谅我，不要报复，不要伤害我。哎，
0: 拿福他里哥哥，我绝对不会伤害你。当然，在我要横渡沙漠的时候，痛苦的生不如死的时候，我想过报仇，但是今天神的爱充满了我的心，我还怎么会有仇恨呢？赶快快回去告诉父亲，把他带来埃及，还有你和你的儿子孙子，还有羊群牛群，都可以住在就近我的歌山地。你们放心，放心，虽然还有五年的饥荒，但是我会照顾你一家，不会让你挨饿的。还有你啊，我的好弟弟便雅敏，还有你们每一个哥哥，我一定会好好的对待你们的。感谢赞美神，他的慈爱，他的恩典，他以厚厚的恩典来待我，叫我现在也要把祝福带给大家。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通过耶稣的爱和恩典，你可以找到人生的满足和盼望。如果你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并愿意接受和信靠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我们愿意为您祷告，请来信圣经广播网中文部。我们的电子邮件是 chinese@bbnmedia.org。

0: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神奇的能源，
2: 隧道管理员。哥林多后书9章5节说，因此我想不得不求

则会为不善于挖洞的虾虎鱼提供安乐窝。虽然体长不到5厘米，但枪虾能在几小时之内挖一个足够容纳自己和虾虎鱼的洞。它们的洞一般都有好几个入口，这对于躲避天敌和繁殖都很有利。不过每条通道都至少有半米长，这些水底的通道如果不持续维护，随时都会崩塌。所以枪虾不仅是挖掘工，更是隧道安全维护工。无止境的洞穴重建和几个小时一次的隧道清理实在不轻松。好在枪虾的五双脚各有各的功能。第一双脚能把碎珊瑚骨等建筑材料搬进洞里，第二双脚能探测，第三到五双除了走路还能清理隧道。枪虾腹部下方还有帮助它快速移动的游泳足，游泳足产生的水流能把泥沙快速冲走。虾虎鱼和枪虾各有优点，但如果不互相帮助是不可能生存的。愿我们都能够像虾虎鱼和枪虾一样，善用上帝给我们的恩赐，互相扶持，彼此造福。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数不尽的恩典，求你让圣灵提醒我善用你给我的恩赐，让我成为你忠心的仆人，服侍身边有需要的肢体。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在我们的网页里，每周都会放一节或者两节的经文在上面。在广播中，播音员每隔一个小时也会把本周经文读出来，希望听众朋友能够用一周的时间记住一节或两节经文，让神的话语成为你每天的帮助，也愿神借着你使用他的话语成为别人的帮助。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我们每天24小时用八种语言分享神的爱。今天就与你分享耶利米书的29章11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0: 宣告神的信实诺言，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
2: 欢迎你来收听圣经广播网的灵言密语节目，由马友藻牧师提供，圣经广播网录制。首先我们来攻读路加福音的第十六章第八节，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
3: 投资于永恒，在这个不义的管家的比喻中，耶稣赞赏那个被解雇的管家，因为他要为自己的前途打算而欺骗主人该得的债银。主在这里教训他的门徒应该懂得为自己投资到永存的账目去，正是投资于永恒。投资是将现在的资源压在将来，期望再见所做的投资能够本利双收。投资分为两类，短期的和长期的。做短期投资的总是期待着不久便能看见效果，这是无可非议的。做长期投资的则需要有耐心的等候，这期间还要细心地加以料理，以免血本全无。中国古语这样说，一年树谷，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都是有关长短投资的原则。
2: 就属灵方面而言，有价值的投资也多是以长线投资为主干，例如代祷的投资，为某一件事，为某一个人代祷，有时候需要等候多年才能够听见有回应。例如奥古斯丁的母亲就为他代祷了23年，奥古斯丁才蒙恩得救。
3: 第二，教导的投资。属灵教导则需要假以时日才能见效果，比如神学院基本上4年的课程才能装备一个人的基础神学，又如主日学、查经班、小组栽培等，都需要时间，神的道才能在人的心中萌芽长大。
2: 再看传福音的投资，时间上的投资不一而定，有一些就快见果效，而有一些则需要一个一个的跟进，一代一代的传递。虽然时间或许不短，然而在天国里再相见时，那是何等的欢欣喜乐。
3: 第四，财务的投资。所谓积财于天，就是投资于永恒之道。在不义的管家之喻中，主耶稣教导我们用钱财做投资于永恒的宝贵功课。正如有人说，你怎样看待永恒，就会影响到你怎样运用你的所有。总而言之，凡有意义的投资都要看将来的回报，若可带上荣耀的冠冕，这投资岂不是更有价值吗？圣经说，不要贪爱世界，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就是投资于永恒之道啊。
2: 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今天将这不义的管家这样的事来教导我们，帮助我们在这个末世做最聪明最有价值的投资。愿神的灵带领我们每天的日子，使我们愿意将我们最好的奉献给主，奉献在神的国度里。求主垂听我们心中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听众朋友，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在信仰上面有疑问，我们非常乐意帮助你，请到 BBN 的福音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点击我们网页上的聊天，或者输入以下网址 www.bbnchat.org，就可以随时与我们的福音义工连线。

听众朋友平安。诗篇100篇4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诗篇100篇4节。

心里火热，殷勤做工。这里是用神的话语服侍你的 BBN 圣经广播网。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来到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时间。荒漠甘泉月旅这本书是由顾明明姐妹所作，她将自己多年的灵修心得用精选的圣诗来配合荒漠甘泉，是一本灵修生活中不可多得的好书。她将诗歌、读经和祷告结合在一起，书中不但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历代圣徒们的歌声，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这里有一个有关十字架的故事，记载在《信徒生活一瞥》这本书里面。故事讲到一个疲乏的姐妹，以为只有她的十字架比别人的更重，所以渴望和别人的换一个背背。一天，她做了一个梦，梦中她到了一个地方，在那里横着许多十字架，有各种各样的，形状不同，大小不一的十字架。其中有一个小十字架，形状非常美丽，上面镶嵌着宝石和黄金。这位姐妹一看见就说，啊，这一个背着一定舒适又漂亮，所以她就把它拿起来。不料她虚弱的体质竟在这个十字架下面震颤。宝石和黄金虽然美丽，可是它们毕竟太重了，它背不动。后来他又看见一个非常可爱的十字架，在雕刻的木架上盘着美丽的鲜花，他想这个一定容易背了，他就将它举起来。不料在鲜花的下面有许多尖锐的刺，刺痛了他的皮肉，这个也不合适他。他就在十字架当中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去，一个一个地试着，发现每一个的十字架都不容易背。最后他看见了一个朴素的十字架，上面没有宝石，也没有雕刻，只写着几句亲爱的话。他拿起它来，觉得这个是许多十字架中最容易背的那一个。后来他仔细地观察这个十字架，在阳光的下面，他认出来这个十字架就是原来他自己的那个旧十字架。原来这个旧十字架就是许多十字架中间对这位姐妹来说是最亲最好的一个。亲爱的朋友，神知道我们需要背的是哪一个十字架。我们不知道别人的十字架有多么重，我们常常羡慕有钱的人，他们的十字架上面镶嵌着黄金，里面有宝石，但是我们却不知道这个十字架有多么的重。还有一些人，他们的生活似乎非常可爱轻松，他们背着盘着鲜花的十字架，但是我们却不知道在鲜花的下面有许多尖锐的刺。如果我们能去试试别人的十字架，我们看起来以为比我们更轻的十字架，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些十字架中间没有一个十字架是我们自己的十字架这样适合我们来背。亲爱的朋友，让我们来学主的样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

亲爱的朋友，我们的主背上了自己的十字架，上了各个他，我们也要效法主的样式，背上自己的十字架。接下来我要为你播放一首有关十字架的诗歌，歌名叫《古旧十字架》。

亲爱的朋友，刚才你听的那首古旧十架的诗歌有什么感想呢？关于古旧十架和它的作者贝纳，里面有这样一段曲折的故事。贝纳出生在俄亥俄州，他的父亲是一位矿工，他出生后不久就随父母从俄亥俄州迁居到爱荷华州，并在那里成长。他15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他只好去矿场工作，负起抚养家庭的重任。信主以后，他进入到旧式军中服务。多年后，贝纳和他的妻子都在旧式军中担任重要的职位。贝纳离开旧式军以后，一度是无宗派的传道人，后来被梅伊美会暗牧。他一心以主的话语为念，勤奋传道，足迹遍及美国中西部、北美及加拿大等地。有一段时期，他完全致力于奋新布道会。有一次，他从外地布道回来，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因此他审慎地思考十字架的重大意义，从而真正地认清到保罗所说的和基督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这首圣诗作于1913年，他先做了谱，好几次配上了歌词都觉得不满意，直到最后他才用这首诗词诠释了他自己的心声。同年的6月，芝加哥的一个培灵大会上介绍了这首圣诗，以后就不胫而走，流传全国。这首诗歌被灌成唱片以后，发行了千万张，再经过电台播放，迅速地进入到教会、布道会、家庭、医院，甚至监狱中。监狱中许多囚犯都称它是囚犯之歌。我们知道，许多时候诗歌和艺术作品都是在作者去世以后才获得人们的赏识，但是这一首古旧十架却是在不久流传以后马上就获得了盛誉。美国好几家广播电台曾经数次邀请听众选举投票来选十首本世纪最心爱的圣诗，在数万张选票中，古旧十架始终遥居榜首。贝纳和他的妻子哈拿一共做了300多首诗曲。关于这首古旧十架还有一个见证，说到有一位宣教士曾在中国广州明星盲童学校工作，他见证说，该校有一个患精神分裂症的女孩，经常无缘无故地发怒。有一次她发病的时候，刚巧这位宣教士的唱机中播放着古旧十架，那位盲童听了竟然安静下来，以后屡试不爽。还有一位患了不治之症的癌症病人，要求电台为他播放这首歌曲，而他在听这首歌曲中，就在歌声中安然地归回天家。想不到古旧十架这首圣诗竟然具有对人心灵治疗和抚慰的超然力量。贝纳晚年住在密西根州的里德市，当地的商会在他家附近树立一个12尺高的十字架，上面写着古旧十架作者贝纳之家。晚上更有灯光照射在十字架上，远远就可以看见，直到今天。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花漠甘泉乐旅时间。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花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顺经广播网编辑剪裁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诗歌、读经、祷告为一体的节目能帮助你在主里成长。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我们的福音节目。哥罗西书的二章六节七节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增长了。所以我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就是接受了耶稣做我们的主，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带来喜乐和满足。

0: 宣讲神恩典的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
2: 普世佳音。

0: 事佳音为您报道一个世界性的好消息，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愿意和我们做朋友，让我们享受他的慈爱和恩典，并且得到永远的生命。今天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志明，为您主持今天的普世佳音节目。你好吗？我们很关心您，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盼望借着这个节目的播出啊，能够让您一步一步的更清楚知道天地间确实有一位真神。这位真神呐，他不但创造我们，他也爱我们，要救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只要我们愿意接受他所带来的新生命，就能够在我们心里给我们智慧和力量，帮助我们在现今生活的各个层面上活得更好更精彩，而且还有永生的盼望。今天我想跟大家开始分享一个题目，叫让神为我选择产业。让神为我选择产业，经文是在旧约的创世纪十三章。我们都知道，大家都说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即便如此，他也有软弱的时候。我常在想啊，如果我是神，要从人间呢拣选一位出来做信心之父，那我一定拣选一位有高贵人格的人。可天上伟大的神并不是这样想，因为全能的神能够将一位普普通通的人改变成为他能够使用的器皿，神就是高啊。啊，你看神使用的素材越简单越看起来没有指望，将来他的恩典和全能所能成就的奇迹就越能够让他的名得着荣耀和彰显。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这位神仍然在地上寻找有没有人啊？他人虽然活在地上，却是为了造他的爱他的神而活，他活着就是为了寻求荣耀他，而不是为了寻求荣耀自己。为着这些人，神有奖赏，哎，有产业为他们存留。讲到产业，这会儿的亚伯拉罕可成了在地上有着庞大产业的人了。怎么呢？因为在他因着迦南地闹饥荒，不是转到埃及去吗？嘿，在埃及差点把老婆都给丢了之后，经文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换句话说，埃及的法老王给了亚伯拉罕不少的财物。不过这回亚伯拉罕可学到了一个教训。什么教训呢？一个要得到神应许之地的人呢，可不要轻易的离开神的应许之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你我并不需要冒不堪设想的危险就可以学到，就可以学好这个功课和教训，你说对不对？那么今天接下来我们要看到亚伯拉罕还有第二个功课要学。学什么呢？就是让神为他选择产业。这个功课跟他的侄子罗德有关系。那罗德是谁？罗德是亚伯拉罕死去的兄弟哈兰的儿子，他管亚伯拉罕叫叔叔。当年亚伯拉罕回应了神的呼召，离开本地本族父家，而罗德呢 就跟他的叔叔一块儿的离开本地本族夫家，一块儿的冒着风险过沙漠长途跋涉，一块儿的进入迦南应许之地。看起来他也要一块儿的承受神所应许要赐给亚伯拉罕的福气了。但后来证明罗德选择了那次好的不能永存的福气。我们看到历世历代以来每一代都有一些人呢，他身处在伟大的运动经历当中，但并不一定晓得那次运动的真正意义。他们并不是那些真正最原始接受呼召的人。像谁呢？就像是当年跟随耶稣的门徒犹大。
0: 普世佳音是由张志明牧师与您分享神的话语和领受神安慰的时刻，欢迎您每次按时收听，更欢迎您来信电邮或用传真直接和张志明牧师讨论基督教信仰的问题。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看啊，犹大跟随耶稣3年半呢，他看见耶稣能行神迹奇事，所以犹大继续选择跟随耶稣，而且志愿做耶稣的财政部长。可是他这个财政部长啊，经常的中饱私囊啊。他本来心想，嘿，跟随这个耶稣啊，有前途啊，金钱的钱，有前途。后来呢，看着看着，好像耶稣越来越不像话了啊！耶稣好像自个儿越来越往死路上走，他心想，这样不行啊！原来指望跟着耶稣发大财的，怎么耶稣啊，自愿要上耶路撒冷受害受死呢？那不行，他必须为自个儿想个出路，所以，他把耶稣啊的剩余价值估了20两银子，把耶稣给出卖了。我想，今天教会里边也有跟随耶稣是心想，将来有前途的人。那这就很像现在的罗德了。他或者已经得着他父亲的遗产。当亚伯拉罕得到神的呼召，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的时候，他也一块跟了出来。或许呢是想要借此见见世面，或许呢他一向很钦佩他的叔叔。不管怎么说了，他没有神真正对他的呼召，但是他也跟着出来了，他也跟着向迦南地进发了，因为他觉得跟这位叔叔有前途啊，金钱的钱，前途。可没想到来到了应许之地迦南地，这个迦南地啊突然起了饥荒。或许亚伯拉罕这个时候暂时下埃及想躲避饥荒，就是罗德出的主意。那不管如何，现在到了亚伯拉罕要与罗德分开的时候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在神的计划里头，属世的与属灵的必须分别出来，与世俗相混的永远不是神的工作。很显然的，单单是外表上的、肉体上的与不敬虔所有分别是不够的，必须里面的灵也有所分别。换句话说，离开乌尔、离开哈兰、离开埃及还不够，我们还必须摆脱罗德。诗篇第4篇第3节说，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那这个分别是怎么发生的呢？ 当亚伯拉罕和罗德刚刚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这个伯特利周围的山谷啊，足够满足他们两个人一切的需要。现在呢，觉得有点紧张了。他们彼此的牧羊人总为了抢先从井里打水啊，或者让羊吃刚刚长出的嫩草啊，彼此争斗。有的时候牛群都混在一块儿了，搞不清楚这个牛是谁的。所以经文就说，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因为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这是多么真实的写照，对吧？圣经箴言不是讲了吗？吃素菜彼此相爱啊，胜过吃肥牛却彼此憎恨。多少时候财物不多的时候，大家伙同甘共苦，不觉得苦啊。可当财物多起来的时候，开始有了争吵、计较，使得彼此不能平平安安的居住在一块了。亚伯拉罕看出这种情形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于是乎他就把罗德叫到跟前来，对他说：你我不可相争啊，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呢，就把这个选择产业的权利呀，交在了他的侄子罗德的手里。罗德选择向左，亚伯拉罕就向右。罗德选择向右，亚伯拉罕就选择向左。时间的关系，今天让神为我选择产业，只能暂时为您讲解到这儿。欢迎您下次继续收听，也欢迎您来信电邮传真，索取每日箴言和普世佳音讲道集这两本小册子。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愿神祝福你和你的全家。
0: 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我们最新制作了普世佳音讲道的 CD， 是免费赠送给您的，欢迎您来信索取，也可以赠送亲友收听。来信请寄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CHICAGOIL 60655。我重复一次，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IL 60655。你也可以透过电脑网络和我们联系，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goodnews.org www.chinese-goodnews.org。 好，我们下回再见。

我们来攻读《使徒行传》六章四节，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今天的教会在世上为什么起不了很大的作用呢？这是因为我们教会的焦点放错了，我们忽略了祈祷的能力和传道的责任。祈祷乃是传道能力的源头，所有服侍主的人都应当将祈祷放在事工的首位。我们必须专心的、不断的、恒切的祷告，我们的服侍才会有能力和果效。

0: 在圣经广播网，我们全天候与听众朋友分享圣经的真理。
1: 女人的心事多，女人的心事烦，身为女人，你是否感到迷茫困惑呢？圣经的真理能光照每一颗彷徨无助的心，神要用他的话复兴你的心，苏醒你的灵，更新你的生命。晨曦邀请你来听听女人心，让神的话带领指引你，成为合神心意的女人。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爱美的姐妹啊，更是如花如画的。亲爱的美丽的姐妹，晨曦欢迎你来到听听女人心。每周一次的相会啊，晨曦真诚盼望借着我们在这里的一点点的分享交通，来帮助装扮姐妹你的美丽。我们每个人啊都不同，可能啊你是浓妆艳丽的，可能啊你是那种朴朴素素的，都是一种美。我自己呢不是很注重打扮的，那我妈妈说啊，女人一定要有的什么手表啊、围巾啊、挎包啊，我都不喜欢戴，像是个假小子。但是呢啊，就看着身边有的很多大大小小的姐妹们啊，她们的打扮啊，我就慢慢的学着打扮起来了，也从不同的姐妹朋友身上啊，学到了不少的各式各样的打扮的小窍门。那取经过来呢，打扮自己，我还是我的朴素，不注重打扮，我啊是不会花时间化妆的什么的呀。但是呢，穿新衣也是晨曦人生的一大爱好和兴事。亲爱的姐妹，你又是如何的呢？
2: 晨曦，我在没有认识神以前，很爱打扮，也很会打扮，很会追求心意。但是信了主以后，我就不敢打扮了。有一段时间，我戴了个十字架的项链，但是被教会的一个弟兄提醒说，当你传福音给别人时，是想带人到神的面前，

美的追求。当我们啊不是这样来按着神的心意来彰显神造我们的美丽的时候呢，就只能啊是逆着我们的这种爱美的天性，故作出啊属灵的样子来了。我在读创世纪第一章记载到神创造的时候啊，我就在想象神在创造的时候的情景，不就像是一个最伟大的艺术家从枯燥乏味无生命更新变化出绚烂美丽有生命气息的一切吗？真的是难以想象哈，那幅神伟大创造的美丽壮观的情景。唯一啊可以与其相类比的就是四季的变化，那从白雪皑皑啊满目枯枝的冬天，到大地复苏春暖花开的春天，再到啊枝繁叶茂的夏天，最后到啊硕果累累的秋天。是啊，神所创造的大自然啊真的是彰显着神无尽的美好和绚丽。那创造我们的上帝啊是充满美感的，看看神所创造的一切哈啊，宇宙的五颜六色协调之美真的是让人赞叹不已。你就不得不啊承认哈，我们啊有这样一位很会打扮的神。很多的设计师啊其实都是从神所创造的大自然中得到他们创作的灵感的。圣经上也说哈，神甚至给野地的花草都有极美丽的装饰，目的呢就是要来荣耀上帝，彰显上帝的荣美。神更是愿意我们这些按着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女人啊，借着神所给我们的美来荣耀彰显他自己。只是啊外面表现出来的属灵啊我们就真的属灵吗？这是啊装出来的，是故作属灵虚假的美，其实啊并不是真实的美丽。在圣经箴言31章30节那里边说到哈，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是啊，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我们所追求的艳丽啊和美容是虚假和虚浮的，那是不是我们就不在乎外貌衣着了呢？就邋里邋遢了？箴言31章这里边啊所描述的这位才德的妇人啊并不是这样的，她是很富有审美观念的，极其会生活的，她的家人啊都穿着的是啊又经济又实惠又美观又大方的，她的家人穿着呢都是当时啊显明身份高贵的朱红色的衣服，她也为自己啊制作绣花毯子，她的衣服呢也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然而啊我们的神对她的评价却不是说她追求虚假的虚浮的艳丽美容，而是呢她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她是啊得到神的称赞的。我们看到啊并不是说啊敬畏耶和华就不在乎外貌了衣着了就邋里邋遢的了，而是呢这位才德的妇人啊对美丽的追求是因着他对神的敬畏，发自啊他单单向着神的一颗心，心有眼表，他的艳丽啊美容啊是由里到外的。他的目光呢从单单注意自己的着装打扮转移到了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上，就是啊敬畏那创造这一切美丽的神，追求神所看重的更持久更深入的美丽。所以啊打扮不打扮的啊根本问题啊不是说你呀 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啊戴金饰啊穿美衣为装饰，而是啊看看我们的内心的主次是否颠倒了。回答姐妹心中的疑问哈，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啊爱美啊打扮啊都没有错，但是啊如果我受了这个爱美打扮的辖制和束缚，那我的一切所有的心思意念就只有打扮了，那呀就成了辖制我的罪。我们啊可以检查自己的心，看一看我自己啊是不是以装饰打扮成为了啊我的偶像，追求了虚浮的荣耀了。有人就会这样坚持，如果啊我不打扮好啊我不搭配好就不能够出门，或者呀 如果我打扮得不好这一天啊我心里边就都不舒服，那么打扮就真的是成了我的偶像和捆绑了。那哥林多前书10章23节也说到哈，其实啊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
我可以打扮，我也可以不打扮，我不成为打扮装饰的奴隶，不受他的捆绑。

0: 而是啊，我能够驾驭它，使用它来彰显神的荣耀和荣美。我们啊，不应注重外在的装饰打扮，让它成为啊我们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追求目标了，或者啊用以炫耀，没有的啊也要打肿脸充胖子，买来啊穿在身上争个面子，甚至啊超过了自己所能够负担的。确实啊，我们看看流行的杂志啊广告啊，现在的打扮啊真的是千变万化的，尤其啊是啊有悖逆心的我们的人，那我们啊更是在着装打扮上千奇百怪的。但是啊信主的啊姐妹的装扮啊也可以啊是完全与众不同的。这个话怎么讲呢？我们的啊姐妹啊打扮啊不是为了引人的注意，不是啊为了炫耀自我。我们穿衣啊不是为了赶时髦，流于奢华，也不古板走极端啊，也不成为别人的视觉的污染。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九节也说到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整洁适中的啊服饰。而且啊我们的打扮是从里到外的，我们是啊有啊内里的品性敬虔啊而生发出来的外在的得体合一的装扮。有时啊其实我们想想，戴十字架的项链啊反而啊成为让我们能够给人传福音的一个好办法好途径，不是吗？啊让人一下子就看到哈，知道我们是信耶稣基督的，我们啊就可以和别人友好的交通谈话，提到信仰，这样传福音不是很好吗？姐妹啊，送给你啊一个神给我们的最美丽的装饰品。
1: 箴言书第三章第三节，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吸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
0: 是啊，亲爱的姐妹，希望你啊也是常常将神的慈爱和诚实戴在你的颈项上，并啊刻在你的心板上，来常常打扮我们自己。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神，我们感谢你，你是这样一位尽善尽美的神，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你的美，从你的话语，从你的创造，更是从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更多的用你真正的美丽和美好打扮我们自己。求神鉴察我们的心，帮助我们的姐妹，当我们打扮的时候，既不是为了单单追求这些虚浮的荣耀，也不是啊因为叛逆的心，而是单单为了彰显神你自己的荣耀荣美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姐妹啊，美不是外在的，美是里面的。当我们全心全人的来到这位全然美丽的上帝面前哈，与他有心灵情感的交通的时候哈，而不是啊单单在知识头脑上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就源源不断地生发出从神而来的真正的美好绚丽。有位姐妹曾经向我这样分享说哈，我自己的生命中啊不会找到任何的真正的价值美丽，只有主耶稣基督的美丽才真正使我成为一个美丽的女人，只有主耶稣的生命，他的荣耀，他的能力，在我的生命里才真正是我美丽的源泉。是啊，姐妹们，多多的来追求从神而来的装扮，让神更多的来装扮点亮你我的生命。我是晨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
2: 以上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姊妹为您主持的《听听女人心》。

神的子民和其他世人一样，人生也会遭遇困难，陷于绝境。但不同的是，我们拥有一位垂听祷告和听我们呼求的神。诗篇116篇告诉我们，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听众朋友，如果目前你处在困境和困苦中，愿神的话语帮助你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从神的话语中得到继续走下去的力量。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

VPN 如同荒漠中的绿洲，带给你属灵的玛纳。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要一起来背诵以弗所书的2:8-9，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2:8-9。

0: 你当知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今天要跟大家谈一个很有趣的话题。有一次有一个人来问我，耶稣基督是不是亚当轮回再生的人？因为他上一次做错了，现在轮回来到人间。这个问题问得我真是啼笑皆非。也好，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谈谈这个轮回的观念是怎么样的开始，又是怎么样的演变。轮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生命体能一再转世在肉身或灵界之中。其实在美洲、欧洲或中国原来都没有轮回的思想。最原始的轮回观呢，是从印度来的。几千年前，有一支分布在土耳其的雅利安游牧民族进入印度，征服了原住民。雅利安人的宗教叫婆罗门教，婆罗门他们所敬拜的这位天称为梵天，是天上独一的真神。信奉婆罗门教的雅利安人和原先住在印度的原住民混在一起，也就把原住民的梵灵思想摆到他们自己中间。所谓梵灵思想，就是山有山神，树有树神，河有河神，石头也有石头神。原住民沦为奴隶以后，是种姓阶级制度中最低的一层。因为印度的气候不是很好，人一死就腐臭，而且容易发生疾病瘟疫的传染，所以人一死就马上烧掉。原住民看到火烧有烟上升，就认为那个烟就是人的灵魂上天了。可是印度天气不良，一下雨虫就爬得满地都是，印度的原住民就以为好的灵上天了，而坏的灵就掉下来成为虫。这是原始的轮回观，是从印度原住民而来，也是希望能在极没有盼望的生活中再活一次。婆罗门教原来有三道，就是天道、主道、地狱道。这样的信仰可能是从亚当、夏娃，然后挪亚传下来的福音。人类后来被分散到各处，但是总还是记得创造宇宙万物的独一真神。他们相信好人、善人、义人死后都会到天上，归到神那里去，而往神去的道就叫做天道，坏人呢就要到地狱去受到惩罚，这条路呢就叫做地狱道。而今天呢，我们就是乘着主道。渐渐的，婆罗门教开始纳入原住民的梵灵思想及轮回观，将三道看作为是可以来重生的。那么靠什么来轮回呢？他们不叫灵魂，而叫戏身，就是承受行为的果效而带到下辈子去的东西，没有自我的观念。后来婆罗门教的轮回观就比较霸道，婆罗门轮回就是婆罗门，奴隶永远是奴隶，不会彼此轮回。但是这个思想在不久就引出了叫唯物主义，既然轮回也没有好的将来，平民奴隶就只顾今生，对他们说一切唯物，死后没有精神世界，也没有轮回，人应当在今生尽一生来尽情享受，恣意纵欲造成社会极大的问题。在佛教创始者释迦牟尼的那个世代，这社会上呢有两个不同的教义教派，一个呢是叫瑜伽派的极度苦修，另外一个呢就是唯物主义极度纵欲，这两个呢就冲突和矛盾。释迦呢是一个宗教改革家，他反对种姓阶级制度，提倡众生平等，促进社会和平。佛教的轮回观呢从三道增加到六道，他将主道变为人道和畜生道，主张众生平等，所以他的慈悲广增到一个地步，凡眼睛所能看见一概平等。 例如蚊子与人同样拥有一条生命，人与虫平等，老鼠与猫一样平等，甚至一根草也是一条命，这就是释迦牟尼慈悲的看法。天道依旧是天道，只是灵界众生也有不同的等次，地狱道则分为恶鬼、阿修罗、地狱三道，这是佛教六道轮回理论的开始，基本上呢是为了讲究因果，个人照自己所做的得报应，没有特权，其次是劝人行善。不过就佛教整个教义来讲，生命在这大道中辛苦辗转，终究是苦，所以最后要超出六道，永远不再落入轮回的牵累。天道是在轮回中的一道，这位梵天在印度教中他高高在上，但在佛教中只是六道的最高处。为什么基督徒在传福音时说到天堂，一般佛教徒都不稀罕呢？佛教把原来印度教中创造宇宙万物的梵天置于天道，是在轮回中的一道，他们认为这个神有极大的欲望，所以他才要创造这些物质肉体，又创造了人，还要人来敬拜他，因为他有自恋狂，所以要人敬拜他，屈膝在他的面前。这种的解释法叫人宁可超出神成佛，也不甘心情愿的屈膝敬拜。他们又把这个神呢和耶稣分开，认为耶稣是菩萨之一，所以也不屑信耶稣，因为菩萨很多，不一定要找耶稣。而且他们认为耶稣是属于道行较高的一位，他最伟大的地方呢，就是被钉了十字架，担当人一切的罪孽，为人而死，洗净人的罪，把人送上天堂。问题在于佛教认为耶稣给你的善果只有一世，到了天堂就用尽了，用完之后又会坠入地狱，所以佛教认为基督徒是先上天堂再下地狱。因为圣经里只讲天堂和地狱，一般人对三一真神没有这个概念，对新旧约也分不清楚，这种说法就变成了佛教的味道学。有一次有一个人来和我讨论，他说你所敬拜的那个神耶和华其实就是印度教中欲望极高的神，他自高自大，他要众生来敬拜他，基督徒就是他制造的，因为他有欲望，所以制造有物质又有七情六欲的东西占有他们，并用他们来满足他自己的自大。我就问他，那你是不是他造了？他说我不是。那你是谁造的？我问呢。他说佛教说我们是因缘而生，从无名而来。那我说你信佛教就是因缘而生，我信基督教是神造的，那么我没有相信基督教之前是怎么来的？他说不知道。我就跟他说，如果这位神创造了我，我敬拜他就好像你的儿女来敬重你一样，你养育了他们，当他们来感谢和尊重你，你不是很愉快很喜乐的吗？这样的儿女应该是最让你满足的，对不对？难道让他们叫你爸爸又听你的教导都是出于你自己的自大自高吗？还是出于爱呢？那么我们敬拜神有什么不对？他既然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我们既然是他所造的，他差遣他独一的爱子来拯救我们，这是爱，是唯一的道路。你若能说你是因缘而生，怎么又照印度教的说法而信有一位创造物质世界的神？你既承认这位神造他心所想的造了人，那么为什么你不能承认你是他所造的呢？其实当人不愿意去相信的时候，总是可以找到很多的理由来解释。今天国内呢也有许多人信一贯道，一贯道的轮回观又是怎么样的呢？一贯道是从道教开始，道教最早也是认为人是承天命而生的，所以死后或上天或到阴间，而中国人并没有轮回的想法，所以才有迁王，就是把先人从阴间找出来说话，说完就送回去，这叫迁王。而今呢一贯道又把佛教轮回观放在里面，但是以佛教的轮回和他的定规实在叫人总是万劫不复，难以出脱，所以一贯道把它修改。他们说如果你成为道亲就可以世世为人，你好的话就可以成仙成佛，最后 你会回到道教所唱的瑶池圣母那去？其实我们用常理来看轮回这个观念，便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地方是不合理的。虔诚的佛教徒连蚂蚁或蚊子都不敢杀生，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还有比蚂蚁蚊虫还小的微生物在生存。轮回之说在古代就被建立，很显然因为没有显微去帮助他们做更准确的观察。按照轮回的说法，认为人如果吃素念佛积功德，人呢才可以在来世投胎做人。假如人吃肉杀生作恶多端，他在来世必然会轮回成为禽兽动物。如此说来，世界岂不是人口变得越来越少，禽兽动物反而越来越多？再说轮回之说完全没有考虑到目前越来越多的生物濒临绝种，而全世界的人口反而大大的增多。这哪里是因为吃素的人越来越多，岂是因为人类越来越善良或积存越多的功德？投胎成为一只动物以后，这只动物又希望借着吃素念佛积功德，来使自己将来可以轮回重返人间。一个佛教徒辛辛苦苦的吃素念佛，希望来世可以成为人，来世呢再辛辛苦苦的吃素念佛，到第三世才能做人。这样做要到第几世才能达到极乐世界或涅槃的境界呢？假如其中有一世不小心轮回成为禽兽，又要多少世才能成为人，才能够得救？这条路岂不是太长又不通达吗？圣经告诉我们，根本就没有轮回投胎这回事。人死后就要面对神的公义审判，行善的得生进入天堂，作恶的定罪下地狱，这两个结果都是永远的。其实全能的神原是我们全人类灵魂的天父，他爱我们，不愿意我们灭亡，所以才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受死，叫信靠他的人不需要受地狱之死的刑罚。我认为这条路比轮回是要来得合理的多，也快乐的多。
0: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约翰一书四章九节，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由于经济不景气，失业率持续攀升，弟兄姐妹也不乏因寻找工作而失去了信心和喜乐。我们除了举起圣洁的手为经济复苏祷告外，下面的祷告文也盼望成为正寻求祷告的弟兄姐妹祷告的指引。我们一起来宣告以下的经文：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凡跌倒的，耶和华将他们扶起；凡被压下的，将他们扶起。万民都要举目仰望你，你随时给他们食物，你张手使有生气的都随愿饱足。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我们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他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盾牌。我们的心必靠他欢喜，因为我们向来倚靠他的圣名。耶和华啊，求你照着我们所仰望你的，向我们施行慈爱。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上胆了。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主耶稣，你说不要怕，只要信。主啊，我们把失业的情况交在你的手中，相信你会亲自为我们寻回职业。因为失落有时，寻找有时。主啊，我想到你是在旷野开道路的神，是在沙漠开江河的主。你说有就有，你命立就立，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主啊，求你赦免我，因为我寻找工作的迫切更胜于寻求你的心，以致我以工作代替耶和华，我的愁苦便加增。现在我要将我的心归向你，也把工作的主权交给你，求你在我的生命中每一个层面做主，并且我要在赞美中经历你的帮助和预备，因为你的名称为以便以谢，到如今都帮助我们。你的名又叫耶和华以勒，在你的山上必有预备。因此我现在求你除去我的愁苦，以你的喜乐油膏我，使我靠主得胜。因耶和华所赐的喜乐便是我的力量。主啊，求你赐信心和盼望给待业的人士，让他们有能力去等候工作。又求主特别怜悯那些看似经济力较弱的人士，包括缺乏工作经验的年轻毕业生，叫年长人士及家庭有需要压力者。主啊，我求你预备在培训的工作，以装备我们配合工商业发展的需要。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0: 听众朋友，您收听圣经广播网有多长时间了？我们非常欢迎你来信与我们分享，到我们的网页点击联络我们，或者通过电子邮件让我们知道，盼望你能保持与我们联络。
1: 你认识我，检查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在介绍歌曲以前，与你分享腓立比书的四章四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他带领我。

赞美神的恩典，这里是圣经广播网。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八九两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九节。

0: 在以弗所书中间，使徒保罗一开始的时候从赞美开始，接着我们看到了神就借着使徒保罗启示出来这位伟大的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对人类有一个伟大的计划，他要施恩给人类。这一个计划也在他的旧约里面早就在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的时候，那呢他就启示出来，借了摩西启示出来。那我们看到他拣选了一位彻底顺服的人，要借着这一个人跟他的后裔，他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那样多，借着他的后裔中间会出一位大卫王，而这个他的后裔大卫王那个伟大的后裔要成为弥赛亚，要成为人类的救主，而借着这个弥赛亚他要施福给全世界人类，凡信他的就能够得到永生，他们的罪就能够得到赦免。我们看到在这里保罗更进一层的启示，这一个伟大的计划借了这个伟大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后裔，主耶稣基督怎么样成就这个拯救赐福给全世界人类的计划呢？保罗在这里一而再再而三地讲，这是一个奥秘，这是一个奥秘，这是一个奥秘。但是对保罗来讲，这个奥秘已经被解开，对保罗来讲这个奥秘已经被晓得，而且呢被说明被启示出来。这个奥秘是要借着教会来完成这个使命。因此我们看到了保罗当讲出来这个伟大的计划的时候，这个原文200多个原文一层一口气好像瀑布一样从保罗的口中倾倒出来的这个计划，而这个计划的要实现是有一定的步骤。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三章的时候就说明了要实现这个神计划的步骤。当保罗说完了这些步骤的时候，保罗进入了他第二个的祷告。我们看到他在第一个祷告里面，保罗为了教会祷告的时候，保罗一而再再而三用了三次用了相同的一个字表明出来。他首先讲，他讲他向神祷告要使你们真知道他，他就是那个弥赛亚，就是那个伟大的大卫的后裔主耶稣基督。接着他讲不但要真知道他，而且要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是何等的指望，带给我们盼望，使我们能够出困境，使我们能够得到那个永生的盼望，使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活下去。他不但用了一个真知道，他不但用了知道，而且他接着又讲了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明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知道，真知道，知道并知道，保罗不止一次的强调那个认知的重要性。他不但讲到我们的信仰有一个目标，我们的目标这个对象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们要认识他，认知。保罗同样的在他的信息中间讲出来，我们还要同意这个目标，这位主耶稣基督他讲的话我们同意他是真的。我们不但要认知认识他，同意他的话是真的，而且保罗要教我们在日常生活上随时随地的依靠他的话语，依靠神的灵而活。保罗做完了他第一个祷告，真知道，知道并知道，讲完了这些，保罗就讲了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三章 它说明了实现这个神计划的一定的步骤。讲完了这些步骤之后，他进入了第二个祷告，也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的经文，第二个祷告，也就是今天第三章十四节到第二十一节。他这个第二个祷告的结构来看的话，他把自己谦卑地摆在他的读者的面前，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同样的在他祷告结束之前的时候也看得出来有同样的这个信息在里面。他一开始的时候讲十四节，讲我在父面前屈膝跪下来，在父的面前，在这个地方他讲之前是表示他一个态度，在这里讲天上地下各家都是从他得名的。我们看到在这边是他进入到第二个祷告，在第二个祷告里面不同于第一个祷告的是，第二个祷告他三次的强调他祷告的目的是什么。在中文圣经里面我们不大容易看到，那你跟我如果稍微知道一些原文的话，在原文里面保罗三次的用了一个字，这个字叫 Hina，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他讲的是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什么，通常我们叫做目的子句。保罗的三次用了目的子句在这里，我们第一次看到第十六节，在这个地方他在讲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这边求他，如果我们加几句话目的子句，有个 Hina 在这边，就是指什么，为的是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第一个目的子句。第二个我们看到在十八节，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你如果用铅笔在圣经上，或者钢笔在圣经上画个括弧，在能的前面加，是为的是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第三个目的子句 Hina 子句在第十九节，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为的是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我想保罗在讲这三个目的子句的时候，他不但三次显明的让读者知道他祷告的目的是什么，同时他所用的那个形容词跟名词是重复的，每一个都是双重的出来，双重的出来，每一句三句目的子句里面的用的形容词跟名词是双重的出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保罗祷告的强烈跟他迫切的心，保罗要我们中间所有被神所拣选在创世之前所拣选的这批人，这批人他拣选来要什么，叫他们从世界中分别为圣出来，要归入一个国度，而这个国度就是神的国度。而神奇妙的借着保罗启示给我们看，那个要实现神伟大计划的这个团体和这个国度就是教会，这个教会的奥秘，那呢保罗也启示出来了，是要让天上执政的掌权的，那可以是讲那个天上执政的掌权，也可以讲是那个黑暗的属灵势力暂时的在掌权的，或者再让所有在天上的天使们都能够知道显明出来神百般的智慧。这个百般的智慧实在原文是一个多彩多姿的这个智慧，看出来多彩多姿，好像是个 rainbow 一样的，好像是个红一样的， 那也表明出来在他的教会中间也是好像一个红一样。特别在美国，我们知道讲到 rainbow 的时候，是各种各式各样的皮肤的颜色，各种的显明出来，让世界上，让天上执政的掌权的，让那个黑暗势力的暂时掌权的能够看出来，能够看出来神那百般多才多姿的智慧，使得在教会里的人，甚至于在外面的人能够佩服，教会里面的人不得不看到神的荣耀，说配得称赞，配得称赞，配得称赞。在这里我们进入到了一个高潮，所谓的文学上的高潮律，保罗的祷告让我们看到那进入到那个教会的那个实际里面，神所期望的借着教会来完成他的计划。我们看到了在第一个祷告中间，保罗介绍了一个观念，教会的合一。教会要能够成就神的计划的话，首先必须要合一。合一的就像一个身体，要在头的管制之下，肢体之间彼此的配合，发挥出来他们的恩赐，也就是他们的功用。第二个祷告里面，我们看到了保罗是借了这个祷告，要兼顾那个教会的合一，才能够进到下一个部门，就是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长成这个字实际上原文是丰满的身量，有主耶稣基督那个丰满的身量，使得天上执政的掌权的能够看到显明出来，看得出神那个百般的智慧。在这里让我们从三个角度来思想今天保罗的信息，要叫我们恳切的为教会祷告。那呢，我们在开始这三个方向我们来思想的时候，那我们做一个总结。保罗今天的信息同样的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这一句话可以是这样的：你跟我当祈求神巩固教会的合一，彰显他的同在和能力。允许我再重复一次，你跟我当巩固，当求神，恳求神，常常的恳求神巩固教会的合一，彰显他的同在跟能力。我们先从第一个角度来看，我们怎么样持续的为教会祷告。你跟我要持续的为教会祷告的话，我们就应当持续的学习操练。首先第一方面为教会的祷告是求神赐能力下来。我们来看，首先来看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六节到第十七节。第十六节我把那个子句的加上去，为的是或者是目的是求他按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有一个祈求的基础，祈求的基础就是神有丰盛的荣耀，丰盛的荣耀。那讲到丰盛的荣耀这几个字，那我们看到一章十八节出现，又在三章十六节这边出现。丰盛这个字是以弗所书的一个要字，以弗所书中间有很多的要字，要字就是一个钥匙的要。当你抓住这个要字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个钥匙，你就可以打开经文中间一些困难的地方，不容易懂的地方。那有很多人研究保罗在以弗所书中间的祷告，那有很多的学者能够同意的至少有几方面。保罗的祷告里面，那他抓紧了在以弗所书中间所用的要旨，要 要事的要，要子。第二个，保罗的祷告里面抓紧了在以弗所书保罗所用的几个要素 element 重要的建造教会的几个重要的 element 要素。第三个，保罗的祷告不但抓紧了要旨，抓紧了要素，建造教会的那些基石要素。保罗的祷告，而且掌握住的那个目的，教会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就可以放在我们脑海中，当我们思想他的祷告的时候，就看得出里面有要字，要事的要打开，看得出建造教会的 element 要素，看得出教会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当我们掌握住他的祷告，常常教导会友们为教会用这种方式祷告的时候，你看我们教会的方向一定是朝了神的心意去做，一定是能够促使合一的一个教会合一的一个要求。有了教会合一的要求，也在他的祷告的要素中间，我们去建造教会的时候，那这个教会就是会长大成熟，就满有主耶稣基督长成的那个成长长成，或者满有主耶稣基督那个丰满的那个身量。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他用的字，我刚才讲他用的字都是啪啪啪啪双枪出去的啊，双枪出去的。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丰盛的荣耀，荣耀这个字就是一个要字，在以弗所书荣耀这个字里面谈八次的出现。所以呢，教会的目的就是荣耀神，不是荣耀人。教会的目的不是要更大，而是教会中的人更像神，而且愿意常常赞美神。今天我们唱的诗歌是精选出来的诗歌，因此呢，唱了这首诗歌，哎，我们心里面非常的快乐。为什么呢？我们在赞扬，我们在敬拜我们的神。像这些都是要素，都是正确的方向。荣耀、丰盛，丰盛这个字，我们看到了出现了五次之多，还甚至于更多，用不同的形式出现。所以在这边丰盛的荣耀，两个全是要字，而且又摆在一起重复的出现。所以我们看祈求的词基础是神丰盛的荣耀，我们再看那个力量刚强起来，力量刚强起来是中文翻出来的，里面有两个字又是双枪出来。那这两个字是什么呢？第一个字很容易认得，希腊文就是 dynamis， D-A-N-A-I-M-I-S， 那就是什么 dynamic， 就是什么能力，就是能力，炸药，实际上是 dynamite， 炸药。所以第一个字就是个能力，能力一个字保罗觉得还不够，他在讲这个讲到丰盛的时候，两个字出来，下面一个字是什么？是加力 empower。Empower， 有了炸弹还要 Empower， 你看保罗用的字多么的强在这个地方。所以你跟我如果能够体会得出来，前面有了丰盛，后面有荣耀，这边来了炸药，还要再来个炸药上再加力。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呢，把它翻作是能力加上加力，就是能力上加力，能力上加力，双字的出去，你可以体会出来保罗的心情。他跪在神的面前，用这种强烈的言语，不可以再强的言语来加出来。那在这个地方，不但是形容词这些名词双重的出来，而且他甚至于把句子双重的出来。你如果看一下三章十六节下跟三章十七节，仔细的看，他们是平行的句子。我在这边把它按照字面的直的翻，就更容易懂得一点啊。 我字面的直的翻是借三章十六节下，借着他的灵叫在里面的人刚强起来。 The inner man， 里面的人刚强起来，是十六节的下。三章十七节接着下面一句，我把它按照字面的翻，借着信心基督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等等等。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两句完全平行的句子，双句的出来。第一句我再说，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下，在这边讲到借着他的灵叫你们的里面的人刚强起来。灵使那个里面的人的 inner man 使他刚强起来。第二节三章十七节，借着信心使基督住在你们心里面。因此我们看到这里面显然的两个平行，第一个灵，第一句三章十六节下的灵是跟三章十七节的信心是平行的。那呢，另外一个是等于的，在里面的人就住在你们心里，住在你们的心里，基督住在你们的心里。你们的第二句是信心在基督，信心对基督的信心就住在你们心里面。所以我们看到两句的平行，这里面讲到能力上加力是内在的，这两句平行的是讲到在灵里面，在我们的心中。如果我们凭着信心行事的话，我们就是在基督里，这两个相等的强度，加强强度。在这边我再引用加尔文讲的一句话，加尔文讲的这一句话值得我们思考的，他用负面的方向来讲，负面讲不是正面讲，凡不用信心所做的事都没有永恒的价值。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正面讲，正面讲就是凡用信心的事都有永恒的价值。但是他用负面讲，而讲这句话是他的注解，他的注释书里面，凡不用信心的事都不会有永恒的价值。 double negative， 学保罗双重的不是，就警告你跟我做正做对的事是什么。就好像保罗讲的话，什么先讲不是后讲是，对不对？今天你跟我要学会，对不对？你先讲是，人家就不听你不是的，对不对？你先讲不是的时候，刚好你讲的不是是人家的事，那人家马上听了，哎呀，这个老师怎么讲的不是的，刚好是我的事，那到底他的事是什么呢？你就想听了，对不对？好，所以我们看到凡不用信心所做的事都没有永恒的价值。那在另外一本注释书里面，我又发现加尔文又讲了一句话，当我们遇到障碍的时候，我们要用信心的翅膀飞越过那个障碍。哎，这句话真是好，这句话对我帮助大得很。我牧会的时候，我侍奉的时候，更新传道会有困难的时候，那呢我就会用这句话向神祷告，说神啊，求你帮助我，给我信心，使我用信心的翅膀飞越过那个障碍。弟兄姐妹们，这些神所重用的圣徒们呢，都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他们能够帮助他们的，常常就是能够帮助我们的。他们能够讲出这些话来，因为神曾经把他们放在比我们更痛苦比我们更困难的一个局面中间，使我们能够用他所宝贵的话语在他的著作上写明的，成为你跟我的帮助。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三章十六节下三章十七节是平行的，让我们知道那灵，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跟我们的信心行事是个平行的。你跟我要凭信心常常行事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在基督里面。你跟我如果不凭信心行事的时候，常常使我们不在基督里面。你跟我如果 宝贝，那个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人的时候，我们就有能力，就可以刚强起来，那我们就可以资源拿到那些能源。所以我们第一个看到的是保罗求神赐能力。赐能力怎么赐能力呢？就从我们刚才的解经来看出来。第一个是要借圣灵加能力，内在的圣灵的内住。当我们常常使圣灵担忧的时候，我们呢就要小心，我们就不在神的灵的引领之下了，不听他的劝告了。所以这是基督徒能够透过内在的圣灵得到能源刚强的原因。所以条件是什么？就是第四章三十节我们昨天所思想的，就是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第二个就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得借，不但借了圣灵加力量，也就是平行句告诉我们说，我们借了信心能够得能力。第十七节让我们看到基督徒借了信心，靠了基督的内住，我们就能够得到能力。这里让我们看到，我们凭了信心我们得到能力。我们呢，第十七节讲叫你们的爱心，就我们就会有爱心。所以信心是值得我们对了神，我个人对神的信心，那呢我们呢也能够帮助我们在这边，让我们看到基督住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呢，我们的爱心是恒的，我们彼此之间，我们就容易使我们能够教会合一在那里。这里让我们看到信心、圣灵、平行、信心里面的人平行，而且就是等于信。所以这两句让我们看到，那这边当然让我们看到基督的内住就带出了神一切的丰盛。
1: 您刚刚收听的节目是更新生命讲座，由美国更新传道会提供。

要做诚实的人，还是要做骄傲的人？听众朋友，你会怎样的选择呢？愿神的话帮助你做出正确的回应。诗篇31篇23节说，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都要爱他。耶和华保护诚实人，足足报应行事骄傲的人。

听众朋友平安，一个等候神的人是有福的人。以赛亚书30章18节说道，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

0: 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您现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

0: 我们的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复活的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耶利米书第33章。耶利米还囚在护卫兵的院内，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他说，成就的是耶和华，造作为要建立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如此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论到这城中的房屋和犹大王的宫室，就是拆毁为挡敌人高垒和刀剑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人要与加勒底人征战，正是拿死尸充满这房屋，就是我在怒气和愤怒中所杀的人，因他们的一切恶，我就掩面不顾这城。看哪，我要使这城得以痊愈安舒，使城中的人得医治，又将丰盛的平安和诚实显明于他们。我也要使犹大被掳的和以色列被掳的归回，并建立他们和起初一样。我要除净他们的一切罪，就是向我所犯的罪，又要赦免他们的一切罪，就是干犯我、违背我的罪。这城要在地上万国人面前使我得颂赞、得荣耀，名为可喜可乐之城。万国人因听见我向这城所赐的福乐、所施的恩惠、平安，就惧怕战惊。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论这地方说，是荒废无人民无牲畜之地，但在这荒凉无人民无牲畜的犹大城邑和耶路撒冷的街上，必在听见有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并听见有人说要称谢万军之耶和华，因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又有奉感谢祭到耶和华殿中之人的声音，因为我必使这地被掳的人归回，和起初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这荒废无人民无牲畜之地，并其中所有的城邑，必再有牧人的住处，他们要使羊群躺卧在那里。在山地的城邑、高原的城邑、南地的城邑、便雅悯地、耶路撒冷四围的各处和犹大的城邑，必再有羊群从属点的人手下经过，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应许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恩言必然成就。当那日子那时候，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那日子，犹大必得救，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因为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必永不断人坐在以色列家的宝

不能斗量，我必照样使我仆人大卫的后裔和侍奉我的利未人多起来。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没有揣摩这百姓的话吗？他们说，耶和华所拣选的二族他已经弃绝了，他们这样藐视我的百姓，以为不再成国。耶和华如此说，若是我立白日黑夜的约不能存住，若是我未曾安排天地的定力，我就弃绝雅各的后裔和我仆人大卫的后裔，不使大卫的后裔治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因为我必使他们被掳的人归回，也必怜悯他们。耶利米书第34章。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他的全军和地上属他的各国各邦攻打耶路撒冷和属耶路撒冷所有的城邑。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你去告诉犹大王西底家，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这城交付巴比伦王的手，他必用火焚烧，你必不能逃脱他的手，定被拿住交在他的手中。你的眼要见巴比伦王的眼，他要口对口和你说话，你也必到巴比伦去。犹大王西底家呀，你还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论到你如此说，你必不被刀剑杀死，你必平安而死，人必为你焚烧物件，好像为你列祖，就是在你以前的先王焚烧一般，人必为你举哀说，哀哉我主啊。耶和华说，这话是我说的。于是先知耶利米在耶路撒冷将这一切话告诉犹大王西底家。那时巴比伦王的军队正攻打耶路撒冷，又攻打犹大所剩下的城邑，就是拉吉和亚西加。原来犹大的坚固城只剩下这两座。西底家王与耶路撒冷的众民立约，要向他们宣告自由，叫个人任他希伯来的仆人和婢女自由出去，谁也不可使他的一个犹大弟兄做奴仆。此后有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所有立约的首领和众民就任他的仆人婢女自由出去，谁也不再叫他们做奴仆，大家都顺从，将他们释放了。后来却又反悔，叫所任去自由的仆人婢女回来，勉强他们仍为仆婢。因此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将你们的列祖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时候，与他们立约说，你的一个希伯来弟兄若卖给你服侍你六年，到第七年你们个人就要任他自由出去，只是你们列祖不听从我，也不侧耳而听。如今你们回转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个人向邻舍宣告自由，并且在称为我名下的殿中在我面前立约，你们却又反悔亵渎我的名，个人叫所任去随意自由的仆人婢女回来，勉强他们仍为仆婢。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没有听从我，个人向弟兄邻舍宣告自由。看哪，我向你们宣告一样自由，就是使你们自由于刀剑、饥荒、瘟疫之下，并且使你们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这是耶和华说的。犹大的首领、耶路撒冷的首领、太监、祭司和国中的众民曾将牛犊劈开，分成两半，从其中经过，在我面前立约，后来又违背我的约，不遵行这约上的话，我必将他们交在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手中，他们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并且我必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首领交在他们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与那暂离你们而去巴比伦王军队的手中。耶和华说，我必吩咐他们回到这城，攻打这城，将城攻取，用火焚烧。我也要使犹大的城邑变为荒场，无人居住。耶利米书第35章。
当犹大王约西亚

0: 之子约雅敬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去见利甲族的人和他们说话，领他们进入耶和华殿的一间屋子，给他们酒喝。我就将哈巴西尼亚的孙子亚利米亚的儿子亚撒尼亚和他弟兄并他众子以及利甲全族的人领到耶和华的殿，进入神人伊基大利的儿子哈南众子的屋子。那屋子在首领的屋子旁边，在沙龙之子把门的马西亚屋子以上。于是我在利甲族人面前设摆盛满酒的碗和杯，对他们说，请你们喝酒。他们却说，我们不喝酒，因为我们先祖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曾吩咐我们说，你们与你们的子孙永不可喝酒，也不可盖房撒种栽种葡萄园，但一生的年日要住帐篷，使你们的日子在寄居之地得以延长。凡我们先祖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所吩咐我们的话，我们都听从了。我们和我们的妻子儿女一生的年日都不喝酒，也不盖房居住，也没有葡萄园田地和种子，但住帐篷，听从我们先祖约拿达的话，照他所吩咐我们的去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此地来，我们因怕加勒底的军队和亚兰的军队，就说，来吧，我们到耶路撒冷去。这样我们才住在耶路撒冷。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去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耶和华说，你们不受教训，不听从我的话吗？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所吩咐他子孙不可喝酒的话，他们已经遵守，直到今日也不喝酒，因为他们听从先祖的吩咐。我从早起来警戒你们，你们却不听从我。我从早起来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去说，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恶道，改正行为，不随从侍奉别神，就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上。只是你们没有听从我，也没有侧耳而听。利甲的儿子约拿达的子孙能遵守先人所吩咐他们的命，这百姓却没有听从我。因此耶和华万军之神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要使我所说的一切灾祸临到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因为我对他们说话，他们没有听从，我呼唤他们，他们没有答应。耶利米对利甲族的人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因你们听从你们先祖约拿达的吩咐，谨守他的一切诫命，照他所吩咐你们的去行，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必永不缺人，势力在我面前。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前是忙于打算，今则靠祈求。前是玄切挂虑，今则主担忧。前随我之所欲，今听主之配。前不住的讨问，今不断赞美。永远举起耶稣，赞美主。

最近收到一位主内牧者的来信，使我们深受鼓舞。他写道：主里平安，谢谢 BBN， 感谢你们为主付出与辛劳。我是你们 BI 好多年前毕业的学生，因着侍奉很忙，一直没有和你们联系。这一次写信，想让你们知道，我也在为你们祷告。愿天父上帝加倍纪念你们的事工和劳苦，保持联络。我们也感谢他的来信，让我想到哥林多前书的15章58节：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提供品质优良的节目，服事组见证神，这里是 BBN。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

0: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Hello， 我是知心姐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爆米花。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弟弟妹妹，你有没有读过诗？诗跟文长得不大一样，句子短短的，读起来很有韵律感，有些还有押韵。你有没有读过这样的诗呢？让知心姐姐为你读两段关于冬天下雪的描述，你就会知道文和诗的差别。所谓的文是，
1: 下大雪了，路过森林的时候，我看见树梢都结冰了。
0: 所谓的诗是，
1: 下大雪了，鼻涕落在树枝上，一根一根闪闪发亮。
0: 你听听，同样的风景用诗的方式写出来，是不是更有意思呢？今天知心姐姐要和你说个蜘蛛也想吐诗的故事。
2: 好树不结坏果子，坏树不结好果子。
3: 我们都要结出好果子，好果子就是好品格。所以，小朋友，你来评评。

0: 阿怪是森林里最有名的黑蜘蛛。阿怪的织网技术非常高超，织出来的网又绵密又坚固。每天早上清点猎物时，阿怪从来不会扑空。不过今天早晨，当所有蜘蛛都去他们的网上清点猎物时，阿怪发现了一个怪东西挂在他的网子边上。
1: 这片白色的东西应该不是叶子，上头还有黑色的线条，这到底是什么？
0: 阿怪仔细地端详一会儿，确定无害，终于把这个怪东西放进嘴巴里咬了一咬。没什么特别的味道，淡淡的，沙沙的。阿怪嚼了一会儿，又把怪东西吐出来，却发现他的八只手脚都沾满了黑墨。树梢上有只蜘蛛爷爷正在清晨的日光中做早操，他弯腰一看，正好看见阿怪和阿怪捕到的怪东西。
2: 哎呦，那是什么？该不会是字吧？哎，一定是人类揉报纸时不小心掉下来的，让我瞧瞧上头写什么。哎，只剩下一个蛋字。
0: 阿怪这才明白，他捕到的怪东西是一片纸，上头写着一句话。可惜被他嚼过后再吐出来，只剩下一个蛋字能够识得了。阿怪想起他曾经向住在山顶洞穴的蜘蛛精学过几年书，认识一些字。他赶忙搜索记忆，好好的把那个蛋字转到正确的方向，再好好的挂回他的蜘蛛网边上。
1: 嘿嘿，就当个装饰品吧。
0: 没想到隔天早晨，阿怪又网到一张纸片，其中几个字阿怪认得，另外几个字阿怪不认得。不过起码这一次，阿怪知道怎么把纸片头上脚下正确的挂在网子边上了。一群麻雀拍着翅膀飞过森林上空，他们低头瞧见这句话，就大声地读出来：“
3: 我不是归人，就是过客。”哈哈，说的好像我们呢。大伙走吧。
4: 哎，我知道那是一句诗呢。
0: 黑蜘蛛阿怪惊讶的下巴都要掉下来了。麻雀们不只认得所有的字，还能讲出意思，更知道那不只是一句话，而是一首诗当中的一句诗。阿怪忽然有点后悔，当初在山顶洞穴里向蜘蛛精老师求学的时候，他只学会了认字、读字、写字，还没学到关于诗的事，他就离开了山顶洞穴学校。第三天早晨，黑蜘蛛阿怪又网到了一张纸片，这下子所有的蜘蛛都挤到阿怪的网边凑热闹了。
4: 哎，这又是一句诗耶，叫做生时立似夏花，死时壮似秋叶。这什么意思啊？
0: 上头的每一个字阿怪都认得，他还感觉得出来这是一句诗，可偏偏他也不知道这句诗到底是什么意思。阿怪决定带上三张纸片去找他所认识最博学多闻的昆虫白蚁先生。 白蚁先生最爱啃书了，这些诗句他一定啃过。阿怪小心翼翼地卷起三片纸张，背在背上，来到了正在啃书的白蚁先生的身旁。果然，白蚁先生才不过瞄了一眼，就大声朗读出来：
2: 生时立似夏花，死时壮似秋叶。作者是印度诗人泰戈尔先生，生于1861年，死于1941年。
0: 阿怪佩服得目瞪口呆，不过他又有疑惑了。
1: 您能不给我解释解释这两句诗到底是什么意思？
0: 白蚁先生放下他手边正在啃的书，开始用力搓揉他的肚子，搓啊搓，搓啊搓，搓到腰部某处时，白蚁先生大叫起来：
2: 有了有了，我找到了泰戈尔诗集赏析，这句的意思是，有生之时要让生命激荡出火花，就像夏天的花朵那么绚丽，直到生命的终了，则要壮阔的像一大片的秋叶，选择不凡的姿态离开。
0: 黑蜘蛛阿怪越听越喜欢，他要白蚁先生给他讲好多好多他所带来的纸片上所写的诗句的出处、作者以及他们所属整首诗的内容。到了该回家的时刻，阿怪仍然依依不舍。
1: 白蚁先生，我也想多读几首诗，可是我不爱啃书，怎么样才能像您一样呢？
0: 白蚁先生又捧起他的书，大啃特啃。他摇头晃脑地说：
2: 以前我刚开始啃书时，也是味如嚼蜡，无聊得很。后来我发现，我识得的字越多，我就越能啃出书的滋味来。于是我去好好的啃完一整本字典，以后就没有什么难得倒我的字了。至于啃不懂的诗嘛，多啃些赏析就行了。
0: 回家后的黑蜘蛛阿怪真的找来好些也想学诗的蜘蛛同好，他们找来各式各样的诗集轮流阅读，并且一定要搭配字典。日子一天天的过去，有一天，阿怪忽然向全森林宣布，他不止读诗，他还要开始写诗。怎么写呢？没有人类的笔墨。阿怪说他要用织的。昆虫们集体哗然，有的说：
4: 阿怪，不是我说你写诗为得了肚皮吗？你把网子织成诗句还捕得到猎物吗？
0: 也有的说：
4: 写诗好，写诗是一种高尚的心灵活动，蜘蛛能写诗代表咱们昆虫的文化还是很高的，咱们昆虫绝对不仅仅只会吃喝拉撒睡。
0: 无论支持还是反对，阿怪一概不回应。他认认真真地开始研究吐诗。到了入冬前最后一片叶子飘落的时候，阿怪的新诗发表会盛大开幕了，所有昆虫都挤来参观。阿怪找了一个山洞，秘密地在里头织了好多好多诗网，昆虫们一面参观一面朗读：
5: 白云像棉花，月亮像香蕉，
2: 什么嘛，我觉得白云明明像棉被，月亮比较像柠檬。

0: 诗多么感动人啊！昆虫们的评论有好有坏，格外热烈。没有人在问阿怪，这些狮网究竟能不能捕到小虫子猎物？大家都想回家，去写自己的诗。森林里最有名的蟋蟀乐团找上了阿怪，他们想跟阿怪合作，为阿怪的诗编上音乐，再唱出来。后来的阿怪，他成了一个赫赫有名的诗人、歌词创作人，也是一个诗网编织艺术家。受到阿怪影响，投入艺术创作的昆虫，远比从前阿怪用网子粘黏捕到的猎物还要多呢。阿怪的喜欢早就已经变成大家共同的喜欢了。杰心姐姐的故事就说到这儿咯，爆米花我们下一回空中再会，拜拜。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愿今天我们所播放的儿童故事帮助你更多的来认识神。路加福音十一章第十节说道，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我们一起用主教导的主导文来彼此带到。

0: 你们知道吗？我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我能够学习得更像耶稣。
1: 我也和你有一样的愿望耶。
2: 这也是我的愿望。
0: 原来我们的想法都是一样的。
1: 那你们说说看，我们要怎么样才会更像耶稣？
2: 要爱人如己啊。
0: 要更加圣洁。
1: 我们要更加忠实地做好信徒的工作，随时随地都要想想，如果是耶稣，他会怎么做？
0: 我一定会更加努力的。
2: 我也是。

0: 时候
1: 拣选我们，
0: 拣选我们，
1: 使用我们，
0: 使用我们，
1: 使我们成为，
0: 使我们成为
1: 福音的小宣教士，
0: 福音的小宣教士，
1: 神爱的小天使，
0: 神爱的小天使，
1: 勤劳的代祷小勇士，
0: 勤劳的代祷小勇士，
1: 让我们一生，
0: 让我们一生
1: 都被你所使用，
0: 都被你所使用。
1: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0: 奉主耶稣。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纪念我，你准备好了吗？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23-27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
1: 嘿，爸爸，
0: 丽人一家刚从奶奶家回来，
1: 您将来想在你的墓碑上写什么？
2: 这是什么问题？你为什么会问这个？
0: 妈妈说：
1: 你们和奶奶在一起时，丽英和我在和凯文叔叔聊天，

0: 还记得吗？他在街尾的公墓割草，我们就在那儿闲逛了一会儿。墓碑上有些有趣的东西，比如一句话或是一首小诗。我只是好奇，有一天您会在您的墓碑上刻什么呢？
1: 我想我会刻一节圣经经句，让人们记住我是一个基督徒。
0: 为什么人们会在墓碑前放花？
2: 李恩问。
1: 那是对死去人的爱的表达，他们是在怀念那个人。当他们回忆他是谁，在生前做了些什么时，这样做能得到些安慰。
3: 那时我想起了教会里的追思礼拜。
0: 追思礼拜？在我们教会那是什么？
3: 圣餐礼啊。
1: 圣经告诉我们要举行圣餐礼，纪念耶稣和他所做的一切，纪念他的降生、受死和从坟墓里复活，
2: 还有他的再来。利恩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0: 为什么我们不给他带点花，就像人们在墓地里做的那样，或者也写点什么在耶稣的墓碑上？
4: 耶稣没有死，他不需要墓碑。
0: 但我想我们可以带点花，就像人们在复活节时做的那样。
1: 啊，是的，耶稣确实给了我们特别的方式来纪念他。饼和杯代表他的身体和血，这是他成为祭物的纪念。他这么做，我们才能从最终被拯救出来。
0: 耶稣所做的是令人敬畏的，但我们却把它当成了理所当然的，那是不好的。下次圣餐礼的时候，我会默想并感谢他为我做的一切。
4: 为什么要等到那时？我们现在就可以感谢他。
2: 亲爱的孩子们，你知道圣餐的一切都是关于耶稣的吗？圣餐是个特别的时刻，让你的思想集中在他和他为你所做的一切上，思想他是多么的圣洁，他因爱你而献上的祭是多么伟大，感谢他的死和从坟墓复活，你才得以从罪里得释放，得享永生。今日秘诀，记住耶稣为你而死。今日金句，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26节，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从周一到周五，圣经广播网每天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播出精彩的儿童圣经故事和优美的儿童诗歌，鼓励听众朋友带领你的孩子一起收听。中国、香港、台湾等地播出的时间是当地的晚上七点到八点，北美地区播出的时间是东部时间早上七点到八点。

0: 小朋友，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么欢迎你们来参加这一次的营会吗？
1: 不知道哎。
0: 因为想要把一个好消息告诉你们。
2: 什么好消息啊？
0: 你们。

0: 是的，耶稣喜欢一切的小孩，这不但是个好消息，更是个千真万确的真理哦。
1: 老师，可是我在学校很顽皮，同学

0: 耶稣当然喜欢你们咯。
1: 为什么会喜欢？
0: 耶稣是美善的神，他恨恶罪，但是爱罪人，他又会帮助人把罪除去，使他们变成可爱的人呢。所以啊，耶稣当然也会爱你们咯。

0: 将神的祝福带给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要一起来背诵以弗所书的二章八节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九节。
2: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文，真的是好高兴能够在林泉心语的节目里和您见面。刘文真是要求神来使用这一段时间，让这个短短的15分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祝福。刘文曾经和朋友谈到一些常常叫青少年觉得很困扰的事情，其中一个是自卑感，一个就是从朋友而来的压力。不过对我们中国的青少年来说，我相信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青少年常常在心里画满了问号，又不敢问父母问老师的问题，那就是有关青少年在身体方面的变化。所以现在让我们一块儿坐下来欣赏一段音乐，然后刘文就要和您来谈谈青少年在身体方面的一些问题。

我们知道，成长是一个很奇妙的过程，因为当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已经在我们的头脑里放了一个小小的，大概只有半个黄豆这么大的器官，科学家叫它是脑下垂体。可是我们可不要小看了这个小小的脑下垂体哦，它可是总管着我们身体所有器官的总司令呢。在这个脑下垂体里，有一个部分是负责身体发育的，到了某一个神预先设定好的时候，这个部分自动就会分泌出一大堆的荷尔蒙，这些荷尔蒙就立刻去通知身体上各个不同的器官，叫这些器官开始工作。于是我们就发现，我们的身体在发生一些变化，这些变化要使我们从一个小孩变成一个大人了。在这些变化当中，最困扰女孩子的恐怕要算是月经的来潮。很多女孩子事先对月经这回事一无所知，所以一旦发现自己的下体一直流血，肯定会特别的害怕，以为自己得了什么怪病了。其实月经的来潮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当一个小女孩的子宫，就是未来胎儿成长的地方，发育完成以后，她就会在子宫的周围，所谓的子宫壁上，积存很多的血液。这些血液是为了在怀孕的时候供应胎儿营养用的。可是，假如我们没有怀孕，这些血液过了一段时间，通常是28天，就会从子宫壁上剥落下来，经过我们的阴道流出来，这就是月经。所以我们不用紧张，更不要像传统的中国人那样，以为月经是肮脏的，是一种咒诅。虽然旧约圣经把月经当作是不洁净的，不过那是指以色列人在礼仪上的不洁净，和卫生是没有关系的。我们要知道，月经的来潮是在告诉我们，我们正在迈向成熟，神正在我们的身体上做一些很奇妙的事情，好叫我们将来能够负担起孕育一个胎儿的责任呢。至于男孩子呢，在青少年的时候，最大的困扰大概就是声音了。神给男人预备了一个特别带着权威的声音，为的是要男人在家里负起一家之主的责任来。可是这个声音绝对不是生下来就是这样的。那么一个男孩子到了青少年时期，如果发现自己的声音忽然变得古古怪怪，忽高忽低，又粗又破又难听，我们就知道这是我们长大的记号了。虽然这个声音可能会跟着我们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不过不用发愁，过了这段时间，我们的声音就会和我们所尊敬的那些男人一样，又雄厚又稳重了。所以当我们发现自己的声音开始改变的时候，我们要忍耐，要保护我们的声带，不要大喊大叫的，以至于使嗓子受到伤害，就破坏了神的工作了。

青少年的身体在这一段时间会长出很多体毛来，除了男孩子的胡子以外，腋下、腿上、生殖器官的周围也都会出现不少的体毛，这都在表示我们长大了。不过据刘文的观察，不管男孩子或者是女孩子，好像体毛的问题还是不及脸上的青春痘这么叫人烦恼呢。其实啊，青春痘也是我们身体在青少年时期所发生的变化之一，因为在十几岁的青少年的这段时间，我们的皮肤分泌出来的油脂特别多，这种油性的分泌物假如不经常洗干净，甚至沾上了灰尘，沾上了脏东西，就会塞住我们皮肤表面的毛细孔。而毛细孔一旦堵住了，里面的分泌物不能出来，久而久之就会慢慢的变硬变黑。假如我们再用手去抠它挤它，引起了细菌的感染，那当然就更是一发不可收拾了。所以亲爱的年轻的听众朋友，我们现在知道了为什么会长青春痘，那么就不要担心啦。记住，每天把脸洗干净，不要用脏手去抠那些青春痘，不要吃那些油腻的零食，保持有规律的生活，这么一来青春痘自然就会减少了。至于青少年时期另外一个常常被忽略的变化，就是青少年往往很容易疲倦。做父母的常常抱怨说，当孩子小，什么忙都不会帮的时候，每天啊，一大早就起床了，好不容易等到孩子长大了，可以做些事情了，孩子却赖在床上，每天不肯起床。事实上，这是一个最容易被误会的事情。父母总以为孩子到了青少年的时期，肌肉越来越结实，力气越来越大，肯定精力也越来越旺盛。其实，他们不知道，青少年这些身体上的变化，已经消耗了他们大部分的精力，所以很容易疲倦，动不动就觉得累了。那么青少年既然知道自己的精力有限，就应该凡事都有节制，不要在晚上蘑菇到三更半夜的不睡觉，早上怎么可能起得来呢？怎么可以有精神上学读书应付考试呢？也不要浪费时间，先去玩，先去看电视，把功课放在最后，否则啊，拿起书本的时候已经累了，又怎么能集中精神，又怎么能做得好呢？

0: 这么说，亲爱的听众朋友，青少年期这些身体的变化都是神创造的时候给我们的身体设计的，让我们知道我们马上要从一个小孩长大成为一个大人了。换句话说，我们一方面应该引以为荣，觉得很高兴，我们一方面应该提醒自己，我们是不是在心智上预备好，可以做一个独立自主、能够负责任的大人呢？所以，我们不但要注意自己的饮食起居，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得到最好的发育，我们也要在每一样事情，包括大事、小事，包括学校里的课业，也包括家里的家事，都学习做一个认真、有责任感的人。那么，别人肯定会对我们另眼相看，真的看出我们是长大了。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您造了我们的身体，感谢您一切奇妙的设计，求您帮助我们，特别帮助我们青少年的朋友，让我们都能经历您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也珍惜您做在我们身上的事，并且格外在心智上操练自己，做一个成熟、能够负责任的人。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罗马书十章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凡接待耶稣基督，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有主同在，就是天堂。腓立比书的二章13-16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现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BBN 的事工包括了三个部分：广播、网上圣经学院和福音聊天室。听众朋友在收听广播时有什么感言或见证，或者在网上圣经学院选课或听课的时候有什么疑问，请随时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要是你在信仰上有什么疑问，欢迎你到福音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聊天室的网址是 www.bbnchat.org。

0: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带给你和你的家。这里是 BBN。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八九两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九节。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到圣经讲坛，收听好计划牧师主讲的信息。题目是无花果的比喻，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21章。好牧师出生于香港，他在菲律宾读大学的时候就认识主并侍奉主，后来在加州的基督工人神学院以及旧金山的浸信会神学院深造。他曾经担任过中华海外宣道会的波恩堂主任牧师。下面我们一起来收听。
1: 今天我们来到路加福音的21章，这章的圣经跟马太福音24章是一致的，称之为橄榄山论坛，是耶稣讲一段有关于末世预言很长的一篇的论文。引发这个论坛的起因，乃是有人指着圣殿说，圣殿是用美食和公物装饰的，而耶稣就说将会不久圣殿就要被拆毁。因着圣殿的被毁，耶稣预言末世将会有怎么样的事情发生，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您，感谢你给我们今天这样的日子来到你的面前敬拜。我们求主的灵来运行感动，也求主将你的话从天上赐下来，帮助我们明白你自己的话语，特别是有关末世的预言。我们求主你开启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真是能够看见这一切的事情发生，知道主你来的日子就近了。主你恩待我们这段时间，愿主得着一切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路加福音21章29节30节，耶稣设一个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然后31节就讲到说，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很多人用这一节的经文，这一段的经文所讲的这个无花果树来讲以色列国啊，他们说这个树叶发芽，看到叶子的时候呢，是指他们1948年的复国，然后就说到以色列国的种种的现象，就看见末世的来临。但是我要告诉各位的，其实在这段的经文里面，虽然呢，以色列地的确有不少的无花果树，但是不一定比喻作以色列。这处的经文，耶稣所讲的可以说是非常简单明了，很简单。耶稣要讲什么？无花果树在巴勒斯坦是什么时候有叶子的？大概是4月份。那我们知道，如果无花果树有叶子的时候，表明什么要来啊？夏天要到了嘛。我说是很简单呢、啊、4月份出芽长叶子，然后呢跟着下来夏天就要到了。耶稣所讲的是这个意思，所以耶稣所说的意思就是说，只要你看见这一切事情的发生，就知道怎么样，末世要来。什么事情发生呢？就是路加福音21章第7节到28节里面所记载的。今天让我们认真的面对有关末世的事情，好叫我们明白神的国将要降临。末世的出现乃是根据4样的事情。如果今天各位手上有周报的话，你看见我那边写了一个大纲，末世的出现根据4样的事情，是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我要讲到4种的命运。第一个，先讲到犹太人的命运。我们说当末世出现的时候，有怎么样哪4件的事情会很明显的看见呢？第一件事情，我告诉你犹太人的命运如何。在路加福音21章第6节，耶稣就说，论到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 将来日子到了，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耶稣是指着圣殿来说的。犹太人是神的选民，如果照着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神应许亚伯拉罕要给他们一个大国，所以犹太人的整个历史是可以说是非常简单的，顺从神的就承受神的国度，违背神的就受到神的管教，而当他们回转的时候，神又把这个国度赐给他们。我们说这个就是犹太人简单的历史，从神选召亚伯拉罕，然后犹太人的出现，以色列国出现了，一直到末世的时候，我们看见起初神应许给亚伯拉罕有一个大国，要给他们一个国度，但是什么？他们不听话，他们不顺从神的旨意，违背神的命令，结果什么？受到管教。但是将来当他们回转归向神，神还要把这个国度赐给他们。因此可以说在犹太人的事件里面呢，有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圣城跟圣殿的被毁，这是可以说是末世开始的一个兆头。路加福音21章第6节讲到，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在耶稣的时代里面，那一个圣殿也是包含了这个耶路撒冷整个城，是希律王为了讨好犹太人呢，他就把原有的耶路撒冷城加以扩大，他建筑了几十年的时间，弄得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宏伟，而且圣殿在其中。希律所扩建的这个耶路撒冷城可以说比所罗门王所建的还要大，但是犹太人最后竟然把自己的弥赛亚杀害，就是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带出什么结果呢？犹太人在末日的时候受到更严重的管教跟审判。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所讲的，他所预言的，乃是在公元70年，因为当时犹太人他们反叛罗马，所以提多将军呢就带着军队就来到耶路撒冷城，就把整个城烧掉了，然后呢把这个圣殿拆毁了。现在如果你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请问有没有圣殿？你看不见圣殿。而且我告诉你，那个城是不是耶稣时代的城？也不是耶稣时代的城。所以在耶稣时代的城只留下哪一块小小的墙壁啊，就是什么墙啊，你们知道什么墙啊？就是哭墙啊，就是所谓西墙啊。哭墙是什么意思啊？因为犹太人啊，他们已经失去整个耶路撒冷城，只剩下一片墙，他们看见就哭了。所以这是耶稣时代的，这给我们看见什么？这是一个末世的开头。所以在神学上面来说，弥赛亚的第一次来临呢，就开始了末世。末世的结束就是弥赛亚再次的来到，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耶稣第一次来，末世开始了；耶稣第二次来临，末世结束了。那现在我们在什么时间呢？是在末世的末了。今天你到耶路撒冷去，你看不见圣殿，因为耶稣在他的预言的里面，在他还在世上的时候已经预言说这个圣殿将要被拆毁，这是第一个征兆。所以我们说自从耶路撒冷被拆掉，圣殿被毁了，看见什么？末世种种的事情要出现。犹太的命运的第二件事情，虽然犹太人被分散，圣殿被拆毁，在末世的时候犹太人将要回归到自己的本土。这就是我在讲义里面我写这个大纲的 B 的部分，将来 B 要再聚集， 神要使到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再一次怎么样回到耶路撒冷去。这是发生在耶稣回来之前的事情，也就是说发生在末世的时候。有一节经文非常的重要，如果有圣经请你打开撒加利亚书，在小先知书里面，在马拉基书小先知书最后一卷的前面一卷，撒加利亚书第十章第九节，十章第九节，我们一起来念这节的经文。如果你打开了这节的经文，请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的圣经，撒加利亚书第十章第九节，我们一起念，请。我虽然散播他们在列国中，他们必在远方纪念我，他们与儿女都必存活，且得归回。我们念到这里，这句话正是应验在犹太人的身上。犹太人自从在罗马的时代里面，他们被分散，因为耶路撒冷圣城被毁掉，跟着下来在第二第三世纪左右，他们有一次更大的反叛，借着那件的事情呢，犹太人怎么样就离开了整个罗马啊，离开了，对不起，离开了这个以色列地，然后就进入到各个地方去。那犹太人多次的被分散，在近代的历史里面呢，自从犹太人他们受到逼迫，他们到了世界的各国，可以说没有什么国家欢迎他们的，这是应验了圣经的话，所以他们像球一样啊，就被抛来抛去。各个国家当有犹太人来到他们当中的时候，就把他们推出去。所以经历过到了西班牙，到了欧洲，到了后来到了英国，现在推到美国来，真的好像圣经所说的，好像球一样抛来抛去。连进入天主教的时代里面，那一千多年里面，从公元四世纪几乎差不多都一直到1500年左右啊，我们说在整个天主教的时期当中，连天主教徒啊都在对付犹太人，他们就像球一样的被抛来抛去。其实这个正是在圣经里面的预言啊，但是我们又发现啊，当犹太人无论到什么地方去，他们都照着他们的信仰生活，是不是？他们还是以他们的耶和华神为他们敬拜的独一真神，所以他还纪念上帝。虽然他们在列国当中，所以在末世里面呢，神要照着自己的话，把他们带回到自己的国土当中。全世界啊，只有大概2000万的犹太人。那如果你今天问一个犹太人的话，他本身是以色列人，他可能告诉你2000万都不到，这是他们自己的想法。我们统计也许是2000万，也许他们讲的1000多万有可能是个事实，差1000多万的人口啊。近年来呢，有很多的犹太人归回到以色列去啊，政府不单只欢迎他们呢，而且当犹太人回到自己的本土，把国籍给他们，把住的地方给他们，还给他们许多的福利。为什么？因为这些是犹太人，他们双手欢迎他们回去。可以说目前从南美洲、从东欧、从苏联归回的犹太人大部分已经归回了，过去少数的犹太人现在很多已经回到以色列本土里面居住了。从1948年以色列的复国到1951年以色列本土里面只有大概20几万的犹太人，到了1995年以色列人口普查里面人口到了500万，就是以色列的公民 Israel citizen 500万，到了2009年他们的统计大约有800万，有800万。那我们说如果1000多万以色列人呢，800万这些以色列公民，请问占了多少个 percent？ 起码40%， 40%。那请问哪个地方犹太人最多？我们住在纽约的应该清楚了， 哪一个地方犹太人最多啊？美国。美国大概有800万左右的犹太人，美国。所以我不知道美国这一批的犹太人怎么样的回归到以色列。我们说在这个神的预言的里面，其他国家的已经陆陆续续回去本土了，那究竟在美国的这些犹太人怎么回去？当我从奥巴马的上任做总统啊，我却慢慢的看见一件事情啊，美国开始有改变，而且呢因着今天的政策啊，慢慢可能会跟很多的回教国家建立非常良好的关系。所以不像以前的时代，我深深的相信非常有可能因着美国跟回教国家关系的建立啊，当然我们说在末世当中啊，有一个领袖的出现叫做敌基督。当这样的一个领袖出现的时候呢，就让以色列国怎么样保证他们和平，而且呢允准他们回去以色列本土中，在耶路撒冷里面建他们的圣殿。那请问犹太人会不会回去？当然会回去。所以我相信有可能这个方法使到美国所有的犹太人从美国回到自己的本土。其实我们说无论是怎么样的方法，以色列人都要回到自己的地方，因为这是圣经所预言的，这是在末世里面要发生的事情。而且当他们回去以后呢，他们以为自己有圣殿了，他们可以回到以前旧约的那个光辉的时间里面了，结果怎么样？敌基督他的出现跟他们结果破坏了和平的约，就要攻击以色列百姓。当他们呼求神的时候，他们悔改了，耶稣基督就降临了。这都要发生在耶稣基督再来以前的事情。我们说犹太人的命运，从犹太人的命运我们看见末世将近。我们从这个预言的里面再看见第二件事情啊，我要讲到地上人类的命运啊。路加福音21章第10节11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两节圣经好不好？路加福音21章第10、第11节，当时耶稣对他们说，我们一起来念，请。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然后到了25节以后呢，就讲到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海中的破浪，他们听见就害怕。末世的时候究竟人类的命运如何？这个地会变成怎么样的一个地呢？我们现在越来越听得多是什么地球什么问题啊，要做环保，对不对？为什么我们有看这样的看见？在2007年11月18号国际新闻里面报告，由联合国发出的一个终极 Ultimate Report 终极报告。为什么？因为联合国成立了研究全球暖化环保的这样一个小组，他们所做的结论是什么？暖化的影响无可救药，意思说没有救的，没有办法的。其中有一份报告，当他们讨论这个全球暖化的冲击啊，只是短短的20年内，他就讲很多的国家农作物减产，好几百万的人因为海水的水位上升，他们无家可归。在本世纪末的时候呢，全球平均的气温会比起80年代、比起90年代上升 6.7 度啊。你不要以为 6.7 度听起来好像很少哦，这是很可怕的一个数字耶。前几天我们这个台湾短宣队有个姐妹从来没有去过台湾，就问起一个台湾来的姐妹，刚好在那边，她说哎呀，台湾现在热不热啊？她就问她热不热，那位姐妹就回答她， 比纽约热三倍，他说热三倍啊，但我相信他的话。纽约其实很舒服了，这个天气哦，而且加上潮湿的话，真的想像热三倍。而且我告诉你，如果照圣经的预言呢、啊，每一年比每一年热，每到夏天的时候还要热，你怎么住啊？能人怎么样？只能够忍受，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你没有办法的。所以在那个报告的里面就讲到水平线要升高，热浪、暴风、干旱会越来越普遍。其实我说在圣经里面这些早有预言，路加福音21章11节所讲的是自然界的灾害，地震，这个是我们听见常常看见 报道的一件事情是吗？特别在近年里，近年来我们说大地震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比一个严重是吗？当然天然灾害会造成什么饥荒，所以耶稣在这里预言说饥荒就带来什么有瘟疫。当瘟疫出来的时候呢，我们人没有办法，刚刚才发现说我们怎么样治这个 A 型流感，它在那头就变了，你怎么来去控制呢？当然我们活在这个地球上，我们要好好保护这里的资源，好好保护我们的地球。但是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够拯救地球？我们人类自己靠着自己的力量能不能够拯救这个地？我用一个比喻说，实际上啊，我们拯救的办法就好像我今天穿了一个衣服是旧的，然后怎么样，这里补一块，这里补一块，这里补一块，不知道补到哪一个时间，补的地方怎么样，要一个一个地方再破掉，是不是？这是人的方法了，人只能够去补啊。我们说像补衣服一样嘛，因为圣经早就告诉我们地上的一切都像什么包袱一样要被卷去。彼得后书第三章说，有行实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希伯来书十二章告诉我们说，这地要被震动，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除了自然界的灾害，耶稣其实也讲到什么？讲到人在这个地上所发生的人跟人、国跟国之间的自相矛盾跟残杀。所以在路加福音二十一章第十节说什么？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战争所带来的灾害。人类所需要的不是人什么的方法，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救自己。当地上的人不愿意接受这位弥赛亚做他们的拯救者，都要面对最后的审判。在末世里面，人类要面临更多的灾难，就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但是将来还要看见人子的降临来审判全地。因此我们基督徒要在今世中要努力的传福音，好叫人将来有得救的盼望。阿们。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要看见这样的一幅的图画，原来当灾难来的时候，有这么多人会失去他们的生命，而他们没有听过耶稣。我们要努力的去传福音，我们说这是地上人类的命运。我们再看在末日将近的里面，我讲的第三件事情，假宗教的命运。在路加福音21章第8节，耶稣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受迷惑，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又说时候近了，你们不要跟从他们。在末世的时候将会出现很多冒名的基督。那我请问大家，基督是什么意思？就是神所高立的拯救者，对不对？所谓冒名的基督呢，他不一定出来的名字说我们是基督教，我们是信耶稣的，他不需要，因为他是冒名的嘛。所以那个意义就是告诉我们说， 他可能有他自己的方法，但是他告诉你，我们有得救的方法，我们有使到人类提升生命的一个途径。所以现在啊，我告诉你，连所谓的食物方面呢，营养方面呢，都是一种拯救方法，你知道吗？无论怎么样，世人会想出很多的途径，说这是正道，你要行在其中，但是是错的。冒充基督也表示不直接提耶稣为救主，而用其他的途径来代替，这个叫冒充基督。我告诉你，连今天不少所谓的教会啊，会越来越少说耶稣，而用其他的东西来代替，你相不相信？在末日的时候，越来越多的教会少提到耶稣是救主，而他用其他的东西来代替，比如说很流行的，哎呀，讲你用你积极的思想来生活就好了，你生活要有信心， you just believe， 但是他那个信心不是所谓基督里的信心哦。人要活得美好，人要用积极的思想来过他的生活等等的话，我告诉你，将来会越来越流行。讲到很多生活上面过得丰富，而不讲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拯救，我们当遵从他。到最后，很多的教会，很多的领袖要跟不同的宗教的人联合，他们的立场是什么？不同宗教的人啊，也是提供人类美好的生活嘛。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是不是这样？不同的宗教，其实啊，他们也是提供人类啊，让他们生活过得美好嘛。所以我们就应当跟他联合，我们就应当跟他一起站在同一个阵线上啊。我告诉你，没有基督就没有救恩，阿们。没有基督就没有救恩啊。启示录十九章十九节二十节这两节圣经告诉我们，当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圣经这样说，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跟骑白马的，骑白马是 指耶稣，他要再来并他的军兵征战，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曾行过奇事迷惑兽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炉里面。这两节圣经的里面所讲的那兽，当然就是直到将来有一个领袖的出现，就是称之为敌基督，他是背道而行，他是保证世界有表面的和平，他要促进世界的共同化，所以将来有个世界性的领袖出现，而且有一个人帮助他，让所有的人进入一个宗教的里面，那个叫什么名字啊？假先知。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是一个联合的宗教，最后神要审判这个使人迷惑的迷失的一个假宗教的系统。我们讲到在末日的时候，一个很清楚的征兆就是很多异端邪说要出来，但最后呢全部要合一，然后这是我们的宗教，彼此不要排斥，为我们创造美好的将来。我告诉你，这些话我们已经听到了，将来会听得更多。为什么？因为末世将近，但是这个系统要受到审判。最后一样，我要讲到神百姓的命运，请我们打开路加福音二十一章，在十二节，请各位注意，十二节到十五节里面，先是讲到当时跟随耶稣的门徒，他们要为耶稣的名受迫害。其实这个里面所讲的，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已经应验了，他们不需要思想讲什么话，神自然圣灵会给他们口才。所以发生在彼得，发生在约翰，这些的 使徒们的身上，在使徒行传里面已经出现了。他们虽然是被捆绑的，但是神却与他们同在，圣灵给他们胆量，说出耶稣是唯一的救主。而我们要注意，到了后面16节以后一直到19节，路加福音21章乃是有双重的意义的。原来将来在末世的时候，承认耶稣之名的人会受到反对跟攻击的。但是耶稣说什么？在最末了的地方他说什么？你们长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我们要注意那个小字说什么，原文是必得生命。无论怎么样，基督徒我们说所受的只是什么？只是他的 physical， 他的肉体。可能我们今天传耶稣的时候会受到逼迫拦阻，或者将来我们再去传耶稣的时候受到更大的拦阻，但是这一切的侵害啊，我告诉你只是什么？肉体的。更重要的是什么？任何的攻击都不能够影响我们真正我们的生命是属于谁的。我们生命是属于谁的？是属于神的，是属于耶稣的。所以这里讲到说什么？必保全灵魂，也就是必保全，必得生命。我们在基督里面，因为我们有真正的生命，所以我们不害怕。这是讲到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们呢。路加福音21章28节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什么？28节说什么？你们就当挺身，然后呢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末世到了，你害怕吗？还是说我不害怕，因为我知道我得赎的日子快到了。阿们。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耶，这是我们基督徒在地上每天过生活的力量啊。其实这正是跟一般人的反应啊是相反的。因为在路加福音21章26节讲到，那些人因为想到要临到世界的事情，就都吓得魂不附体。耶稣讲啊，然后却我们这些真正信主的人呢，却说什么？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哎，弟兄姐妹，除非你甘心情愿的活在罪恶的里面，你因为耶稣基督回来你害怕，或者你有这样的事情的发生的时候你惧怕，你没有什么把握。但是我告诉你，真正爱主的人，他知道日子将近，他就会天天荣耀神，他天天过的生活都是按照神的旨意来过。阿们。为什么？因为我有得赎的盼望。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对末世的看法是如何，虽然这许多的事情要发生，而且

0: 邀请你在耶稣基督里得着新生命。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

的天何等明亮，我看见人子在宝座上，圣别者以神的火焰烧我，只等我因你灼灼发亮。主，当我初次看见你荣耀，自爱与夸耀同归羞惭，今我心涌出爱戴与颂赞。

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十二节说道，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末世为主传福音，做美好的见证。

马太福音11章28节告诉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听众朋友，不论是因与罪恶挣扎所招来的重担，或是因经济压力、家庭不和睦、侍奉无果效，还是因信仰遭排挤，主耶稣都诚挚地邀请你说，朋友你来，我要送你礼物，就是心灵的安息。

0: 欢迎你来收听顺经广播网，愿神的话语能够借着因特网赐福你和你的家。
1: 下面播出的节目是由太平洋花园事工制作的广播剧《得释放》。该节目讲述了神改造大能在活生生的人身上动工的真实故事。
2: 今天为你播出的是道格和黛比的故事。道格上大学的时候，已经有很长的时间生活在幻想里，他开始吸毒，成绩不及格，后来甚至退学。他为了躲避陆军的征兵而加入了海军，并且继续使用药物，但是他怕他自己会上海洛因的瘾。一个信徒向他做见证，并且带他到教会，在那里道格祈求神拯救他，并且他不再吸毒。后来他遇见了黛比，她是一个为了逃离寄养家庭而加入海军的女孩子，她总是喝酒，也渴望被接纳。道格带领她到基督的面前，后来他们结了婚，并且成为传教士。

0: 嘿，大哥，医学上的家伙们都把这些炒得很神呢、啊。来一个，我请客。
1: 胶囊，我该怎么做？像药丸一样吃掉？
0: 兄弟，这是四氢大麻酚，你要打开胶囊，用鼻子吸里面的粉末，然后你就开始爽吧。
1: 有这么刺激？
0: 会让你像神仙一样。来吧，吸一口。

0: 这太多了，我受不了了。
1: 放松，没事的。
0: 啊不，这么做不对，我控制不住这个。
1: 放松，兄弟，冷静下来。
0: 你变得好小，就好像我用望远镜在看你，但是这么做不好。
1: 哈哈哈哈，真离谱，我告诉你了，这是个好东西。
0: 我接受不了，我要去自首，这太过分了。
1: 哎，你不可以这么做啊，兄弟。

我很难交到朋友，因为同学不是拒绝我，就是利用我。高中毕业后，我没有想好要做什么，所以就上了大学。但是我的成绩只能保持在低水平。一个周末，我搭车回学校的时候，几个士兵让我搭了顺风车。

0: 谢谢，谢谢你们让我搭便车。
1: 不用客气啊。
0: 你要去附近的大学吗？
1: 我们把你放在这里吧。
0: 啊，谢谢。
1: 嘿，你有没有抽过大麻？
0: 当然。
1: 我这里有一个烟管和一个袋子，用碗自己来吧。
0: 哦，谢谢啊。

我吸了，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生，所以我把烟管还给了他。回到学校以后，我很好奇，就买了两盎司的大麻，抽了一些，然后便去散步。回来的时候，我就在另一个世界里了。吸毒的人很快就接受了我。那年夏天我回家，每天晚上都吸得很嗨，但是我会在离家很远的地方抽。秋季开学，我有了一个新的大学室友。

0: 你嗑药吗，道哥？
1: 嗯，当然。
0: 啊，那你找到合适的室友了。
1: 你也喜欢吗？
0: 只要可以，我就嗑。看看我箱子里带了什么好东西。
1: 哇，你可以开家药店了。
0: 兴奋剂、镇定剂、致幻剂、天使粉，我都说不出来全部的名字。看看另一边，
1: 这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多最全的一次了，
0: 品质也很棒哦。你最喜欢哪种？
1: 我不知道，我现在觉得自己像一个在糖果柜台前的小孩。
0: 选几种，然后我们明天晚上可以试试别的。
1: 哎，那些红色的是什么？
0: 镇静剂，来吧，试试。
1: 哎，用多少？
0: 四片会让你爽得难以想象，但是如果喝了酒，千万不要用。
1: 我今天一整天都没有碰过一滴酒。
0: 这些比喝酒好多了，来吧，我请你。
1: 这是我大学生涯毁掉的开始，我的成绩下降，我很担心，于是我就吸了更多的毒品来对付这种焦虑。

在我做出退学决定的最后一个学期之前，我的成绩一落千丈。每学期我的成绩都很差劲，除了化学，因为嗑药，化学是我唯一的兴趣。那是1972年，我不想去参加越战，所以我去看了海军的招聘。

0: 你觉得征兵快轮到你的号码了？
1: 是的，马上就到我了。
0: 我可以想想办法，看看你还有几个号。
1: 你能做到吗？
0: 很简单，招聘专员是我的朋友，他还有一个招募名单，这样呢，他就可以查到你的名字，看看你排在第几位。
1: 太好了。
0: 敢花钱还害怕没朋友，要不要我给他打个电话？
1: 是的，当然。

0: 马蒂，我是菲尔。我这里有个朋友，他知道快轮到他的征兵号码了，你能不能帮我查查？他的名字叫道格·科勒。喂喂，他说正在找呢，可能需要一两分钟。喂，什么？已经轮到了？在名单前面，是吧？难怪你找得这么快。我会告诉他的。谢谢你，兄弟。
1: 我在名单前面。
0: 过了几天，你要宣誓就职哦，然后去越南。
1: 除非我首先加入海军。
0: 我已经拿到资料了。
1: 在新兵训练营，我没有用任何毒品，但是其他的水手用了。训练反潜战之后，我进了我的队伍，但是我已经对毒品陷得很深，包括五氯芬，是一种大象的镇静剂。第一次巡航，我极度亢奋，我扬言要成为长官，但是我的朋友阻止了我。到了西班牙的巴塞罗那，我们上岸后，在城镇周围漫步，我买了一把吉他。

0: 你怎么会买吉他？你从来没有告诉我你弹吉他
1: 啊。我不会，至少弹的不是很好。
0: 你要跟别人学习吗？
1: 也许吧，这样会比较安全。
0: 你在说什么啊，道格？
1: 首先我们得找到一个卖家买一些大麻，是吧？
0: 对。
1: 那我再去找一个便宜的旅馆。
0: 为什么？我们今晚还要回到船上啊。
1: 因为我需要一个地方可以用胶带把大麻放在吉他里面，不被人发现。
0: 如果安检的家伙摇吉他呢？
1: 那就让他摇吧，我会用胶带粘得紧紧的，动不了的。
0: 如果他们看里面呢？
1: 怎么看？那他们得需要牙医的镜子和特殊的光线了。现在你就待在我们来的地方，我要在酒店待很长时间呢，把大麻藏起来。之后你到酒店前台告诉前台我要回船上了，他会打电话给我，我们再离开。
0: 我搞不懂啊，为什么要告诉前台？
1: 可以省下一晚的房租。如果我被叫回船上，他们不会怀疑我的。
0: 太聪明了。嗯，好吧，我们去找货源买我们需要的东西。

我从来没觉得这样有多么危险。我们在陌生的国家，从陌生人手里买不明物质，但是我的计划奏效了。我把大麻卖给其他水手赚取利润，因为使用毒品太多。我们乘游轮回来的时候，我的外貌和性格都有了很大的变化，甚至我的女朋友几乎认不出我了。我没办法抗拒任何毒品，这让我很担心。没有意志力，我迟早会注射海洛因，变成一个有毒瘾的人。我很害怕下一次巡航。

0: 这架直升机已经准备好下一次飞行了 ，Doug。
1: 是的，比尔，你不喜欢其他水手，但是你从没有发过脾气或者发过誓。
0: 我可不想得罪耶和华。
1: 对我来说，骂人会减轻挫折感。
0: 圣经说，不可起誓，也不可指着天起誓，也不可指着地起誓，无论什么事都不可起。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
1: 那大多数人都被谴责了。
0: 你说的对，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1: 真高兴我并不孤单。
0: 介意我问你的信仰吗？
1: 你问吧。
0: 你有没有为上帝向你所做的感谢过？
1: 为了什么？
0: 为了所有他为你做的事情。
1: 比如呢？
0: 你拥有的一切上帝给了你的。
1: 胡扯，我的一切都是我自己得到的。
0: 几乎没有。起初上帝创造了我们，现在我们所漂浮的海洋，建造船舶的金属，我们吃的食物，我们呼吸的空气。
1: 你从哪儿来的？除非你用自己的双手努力争取，要不然你到不了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地方。
0: 这对这个世界来说是个很好的理念 Doug， 但是这不是圣经的教导。
1: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圣经上的话呢？
0: 自从耶稣拯救了我，我就读一遍再读一遍。
1: 你以前是什么样子？
0: 一个迷失的罪人，一个异教徒，不信的人。但是主改变了我，他给了我一个新的生命。
1: 怎么给？
0: 我以前加工过毒品。
1: 你？
0: 一天晚上，我们在家里有个 party， 我的朋友都吸嗨了，他们简直要把家翻了。把家都掀翻了。我的父母回家以后，我被赶了出去，我只能租一个廉价的旅馆，在那里任何人都可以过来加工毒品，但是要待几天后才能离开。
1: 听起来像个很棒的地方。
0: 我是这么想的，但是我错了。你知道上帝怎么证明我错了吗？
1: 我怎么会知道？
0: 我不得不经过死荫的幽谷。
1: 你吸得过量了。
0: 是的，一天晚上我服了太多的镇静剂，他们把我送到医院。
1: 我听说过这种糟糕的状况。
0: 能活着讲讲这件事儿，还不是特别糟糕。
1: 这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我听到医生说这个人活不过半个小时了，我躺在那里就是不能回答。但是我记得有一次在街上，一个人递给我一本小册子，对我说，如果你愿意求告，耶稣能救你，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1: 又是一个狂热分子。
0: 后来证明他是对的，我说不出话，但我在心里认罪，祷告说，主啊，他们说我只有半小时可活，我悔改，我是犯罪得罪了你，我想得救。如果我只有半小时可以活，我想那半小时是为你而活。
1: 你活下来了。
0: 是的，一个小时后我能听到医生在疑惑发生了什么事儿，但是我知道发生了什么。耶稣饶恕了我的过往，他拯救了我，他给了我永远的盼望。
1: 我想这对你有效。
0: 耶稣也可以给你新的生命 Doug。
1: 那不适合我，我有我自己的信仰。
0: 就算如此，你能和我一起来教会吗？
1: 在船上。
0: 是的，我和一群基督徒的兄弟一起聚会。
1: 让我想想，如果有时间，或许我会去。

之后的那个星期天，我有工作要做。之后的周日，我忘了这件事。接下来的周日，我故意没有去，我不想接触他的信仰。

比尔一直带着我去教会，最后我终于同意我一个人也会去。我被那里的敬拜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家人都去过教堂，但是和这里的敬拜完全不同。有一次，一名菲律宾籍水手唱主导文，泪水在他脸上淌着。我不知道这样深厚的感动是人与上帝的关系的一部分。

生命是福音的本质。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读到耶稣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上帝的儿子自己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那些不来到基督面前的人会死在过犯和罪恶当中。耶稣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在他有永生。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

讲道结束的时候，传道人邀请人们上前去接受基督做自己的救主。我从来没有听过或者见过这样的情形。我想上去，但是没有去。之后的一个星期天，我主动去参加了教堂敬拜。这次的资讯仍然是基督里的新生命。和上次一样，传道人在讲台上呼召。我想，这是否就是上帝在呼召我？

听众朋友，当你从最终转向永生的上帝的时候，你与上帝爱的关系就开始了。你可以祈求他拯救你，因为基督已经为你的罪死了，不需要说什么特别的话，因为神会垂听每一个发自内心悔改的祷告，只要你愿意，他就会接纳你。谢谢你收听太平洋花园事工德释放广播剧《道格和黛比的故事》，欢迎你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德释放广播剧。

0: 我的心哪、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

0: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石成。
1: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您好，真高兴又能跟您一起来查考真言。
0: 我们曾经介绍过真言这卷书的主要作者是所罗门王，不过里面也穿插了一些个其他智慧人的真言，例如我们上次刚刚查考完的30句智慧之言，就是其中一段穿插的真言。今天我们要继续查考第二段穿插的智慧之言，那是记载在真言的第24章第23到34节，请刘文帮我们念经文。
1: 真言第24章第23节，以下也是智慧人的真言：审判时看人情面是不好的。
0: 从这一节开始到第25节这一小段经文，是给审判官的真言。
1: 审判官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法官吗？
0: 对，这里首先提到法官判案的大前提是不可以看人的情面，意思是不可以有偏私或者偏见。
1: 真言第24章第24节，对人说，你是义人的，这人万民必咒诅，列邦必憎恶。
0: 这里举出法官有偏私的一个例子，就是宣判犯罪作恶的人没有罪，这种法官会被所有的人痛恨。刘文呢、你想法官为什么会犯这种明显的错误呢？
1: 我想这种法官是收了恶人的贿赂，所以才做这么不公正的判决的。
0: 不错，法官如果收受贿赂，就会看人的情面，所以这句真言也是警告法官不要接受贿赂的。
1: 真言第24章第25节，责备恶人的必得喜悦，美好的福也必临到他。
0: 这节经文指出，公正的法官应该责备恶人，责备有惩罚的意思。这里说到，惩罚恶人的法官会受到爱戴，而且神也会赐福给他。我们接着查考下面的一句真言。
1: 真言第24章第26节，应对正直的犹如与人亲嘴。
0: 这里的应对正直在原文的意思是回答合宜的话，也可以说是用诚实的话跟人对答。与人亲嘴是表达真挚的友谊，所以这句真言强调用诚实合宜的话对答，就表现出真挚的友情。
1: 换句话说，不跟你好好说真心话的人就不是你的真朋友。
0: 对，神也喜悦正直的人。
1: 箴言第24章第27节，你要在外头预备工料，在田间办理整齐，然后建造房屋。
0: 这节经文说到，建造房屋之前要先做好各种准备，包括哪些准备呢？刘文呢，
1: 在这里写着说要在外头预备工料，
0: 这就是要预备好建筑用的材料，
1: 还要在田间办理整齐。
0: 古代的人以种田为生，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可能是指有了养生的技能跟费用之后，就能够建造房屋了。这里的建造房屋也可以说是建立家庭，要先有了各方面的预备之后，才好成家立业。
1: 我想起在路加福音第14章第28到30节那里，主耶稣类似这样说道，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
0: 是的，所以这句真言提醒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按部就班，事先计划好，准备妥当才进行，免得半途而废叫人笑话。
1: 真言第24章第28节，不可无故做见证陷害邻舍，也不可用嘴欺骗人。
0: 这节经文的前半句说到，不可以无缘无故地做假见证陷害邻居，这是指在审判官的面前不可以做伪证影响法官，使他的判决不公正。而后半句是指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可以说欺骗的话，所以这句真言是规劝人说话要谨慎。
1: 箴言第24章第29节，不可说人怎样待我，我也怎样待他，我必照他所行的报复他。
0: 这句箴言说到，我们没有报复别人的权利，因为赏善罚恶的权柄在神的手中。神的话语甚至提醒我们要善待仇敌。请刘文念一下罗马书的第十二章十七到二十一节，这是神透过使徒保罗给基督徒的教训。
1: 好，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七到二十一节，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凡要以善胜恶。
0: 使徒保罗引用了旧约律法书上的一句命令，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是记载在生命记三十二章三十五节上的话。所以无论旧约时代还是新约时代，神在这方面的吩咐是非常一致的。神不喜悦人采取报复的行动，不过我们可以放心，恶人不会因此被姑息，因为神是公义的神，他会比人更加公平地处置恶人。接下来的箴言第二十四章三十到三十四节，这段经文是在描写懒惰人的情况和结局。
1: 箴言第二十四章第三十和三十一节，我经过懒惰人的田地，无知人的葡萄园，荆棘长满了地皮，刺草遮盖了田面，石墙也坍塌了。
0: 这段话描写懒惰人的田园荒废的情况，田地本来应该有出产，葡萄园本来应该结果子，但是因为懒惰人没有去耕地除草照顾，所以田地里没有出产，葡萄园也没有果子，却长满了荆棘和刺草。
1: 我曾经到过没有人照顾的荒郊野外，那儿的确是长满了荆棘和刺草，我的衣服上沾满了刺草的刺，会扎人的，我花了好一阵子功夫才把它们清除掉呢。
0: 对，那是没有人喜欢去的地方，懒惰人的田园连石头的围墙都倒塌了，野兽可以随便进去践踏。
1: 箴言第二十四章第三十二节，我看见就留心思想，我看着了就领受训诲。
0: 智慧人看见懒惰人的田园变成这样荒芜的情况，就从其中得到提醒，得到教训。那教训是什么呢？请刘文念这篇智慧之言的结语。
1: 箴言第二十四章第三十三和三十四节，在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
0: 这段话的内容跟以前查考过的箴言六章十到十一节完全一样，都是说到懒惰人的特色是贪睡，他们把应该用来工作的时间给睡掉了，结果使自己变成贫穷人。
1: 这里形容的真妙，穷人总是找借口说，就让我再睡那么一会儿吧，谁知道他的一会儿竟是大半天呢。
0: 相信我们都有这种经验，就是早睡早起身体好，精神也好，如果贪睡一下，起来的时候就是懒洋洋的了。
1: 尤其是年轻人应该要有朝气，如果常常赖床不起来，就不可能有年轻的朝气了。
0: 而且懒惰的结果是贫穷，这里形容贪睡的懒人会穷到什么样的程度？
1: 会穷到像强盗和拿兵器的人来到一样。
0: 拿兵器的人就是手里拿着武器的匪徒，他们就跟强盗一样，会把你所有的都抢劫一空。所以懒惰人的下场是很悲惨的。这第二段补充的智慧之言以懒惰人的结局作为结束，规劝人千万不要懒惰。
1: 是啊，懒惰跟智慧不会并存的，懒惰跟财富也不会并存。
0: 现在我们接着查考箴言的第二十五章，这是所罗门王箴言第二集的开始。
1: 箴言第二十五章第一节， 以下也是所罗门的箴言，是犹大王西西家的人所誊录的。
0: 这节经文是第二集箴言的引言，说到作者也是所罗门王，在西西家做南国犹大君王的时候，他吩咐宫廷里的人抄录下来的。
1: 根据历史的记载，西西家做王的时候，他敬畏神，并且恢复在圣殿里的诗歌敬拜。
0: 对，所以他收集了不少大卫写的诗篇和所罗门王所写的箴言。
1: 箴言第25章第2节，将事隐秘乃神的荣耀，将事查清乃君王的荣耀。
0: 这里您会发现，第二集所罗门王的箴言跟第一集所罗门王的箴言有相同的特色，就是每句格言都有两行平行的句子互相对照，就像这句箴言把神的荣耀与君王的荣耀做了一个对比。
1: 为什么神的荣耀是将事隐秘呢？
0: 这句话不太容易解释，或许请刘文你注意一下主耶稣祷告过的一句话，那是在马太福音的11章25和26节。
1: 好，马太福音第11章25和26节写着，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0: 主耶稣在这里赞美神，把属天的奥秘隐藏起来，只让单纯像婴孩的人明白，但是自以为聪明的人却不能明白，这就是神非常令人敬畏的地方。
1: 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认识神的荣耀，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才可能得到神的启示。
0: 对，这句箴言的后半句说，将事查清乃君王的荣耀。刘文呢，这句话你明白吗？
1: 我想我明白，神在以色列人当中高立君王，就是期望君王在国中代表神来管理百姓，所以神给君王的职责是弄清楚在他的国家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做公正的裁决。如果君王做到了神的要求，神就会给他尊贵荣耀的。
0: 不错，由于查明事情是君王的荣耀，我们就格外明白为什么当年所罗门王向神祈求智慧了，因为他需要神给他智慧，使他能够好好的管理众多的以色列民。结果神真的赐给所罗门王智慧，使他成为历史上最会将事查清的君王，直到现在还被人尊敬。
1: 是啊，例如所罗门王审判两个女人争一个活孩子的案子，直到现在还被人津津乐道呢。
0: 如果听众朋友想温习一下这个有名的故事，可以参考旧约的列王记上3章16到28节这段经文。好，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
1: 再见，愿神赐您智慧。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二十七节，主耶稣应许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求主的话语帮助我们来过每一天。